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7 FM 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今天是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大家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早知道。那未来三天呢，全区云系逐渐增多，其中呢，今天就是昨天夜间哈，利通区那青龙峡市和中卫市呢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今天白天的灵武市、青龙峡市、利通区，还有红四浦区、同兴县、沙坡头区和中宁县有4到5级的偏南风，正风是7到8级。今天晚上夜间，那到明天的白天，贺兰山、盐山、还有狮子山市、沙坡头区、中宁县、青铜峡市、利通区、红四浦区有4到5级的南转北风，正风是6到8级，伴有扬沙或浮尘的天气。那能见度呢是3000米到9000米。那14号的夜间，那全区有4到5级的偏北风，正风是6到8级。15号白天，海原县以及固原市有小雨。中北部地区呢，日平均气温的14号较12号呢，普遍下降8度左右，最高气温呢下降明显。14号呢，最高气温呢，全区普遍是在17度到27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的情况。那银川市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是16度到27度。狮子山市多云，偏南风3级，气温是14度到29度。吴中市多云，那偏南风4级，气温是16度到28度。中卫市多云，偏南风4级，气温是14度到26度。固原多云，偏南风4级，气温是12度到19度。宁东那多云，偏南风3到4级，气温是12度到27度。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接下来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519中国旅游日，那宁夏吴中多家景区免费限时三天，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为回馈广大游客，吴中市那诚邀奉上惠民出游大餐。5月17号到19号限定福利，面向全国的游客，青龙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黄河潭旅游区景区，那哈巴湖延池的哈巴湖旅游区呢，免首道门票。那董府景区门票半价，大家可以玩转吴中绝美山水。那接下来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省钱出游攻略呢，大家可以来听听哈。第一个，青龙峡黄河大峡谷旅游景区，那优惠活动是从5月17号一直会持续到5月19号，免首道门票。那青龙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呢，位于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吴中市青龙峡市，那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宁夏隐黄古灌区的核心地带哈。这个景区呢，地处贺兰山脚下，那贺兰山下黄河岸边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那素有黄河小三峡之美誉。那峡谷呢，全长10余里，由贺兰山余脉与牛首山相夹而成。那两岸呢，奇峰对峙，那黄河九曲回肠，将北方山川的粗犷与黄河母亲的柔美完美的融合。景区内呢，自然的景观呢与人文遗迹呢交相辉映，拥有宁夏隐黄古灌区、青铜峡水利枢纽、108塔、十里长峡、大余文化园5大奇观。接下来关注一下董府景区。那董府景区呢，优惠活动是5月17号到5月19号呢实行半价。那董府呢，位于吴中市立通区京畿镇陆田洼子村，是清代名将甘军统帅董福祥在庚子事变中抗击八国联军后而获罪革职潜归故里后所建的府邸。因董府呢加太子少保，又称为叫宫保府，那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国家4A级旅游景区。该府呢于光绪28年，也就是1902年，按尚书衔提督府规格开工建营造，那历时3年而成。那建筑规模宏大，兼具官府民居特色，有主体建筑群、府墙、府郭，还有这个护府河4部分组成。那现存内的内寨呢？

占地面积是11025平方米，为我国传统砖木斗拱结构运用彩绘、雕刻、塑等工艺，又以碑匾题画点缀装饰。主体建筑呢是三路六院布局，那院庭院的错落以回廊贯通，结构精巧，工艺精湛，风格是古朴典雅。接下来关注黄河潭景区，那优惠活动呢是5月17号一直会持续到5月19号，免首道门票。黄河潭呢是黄河金岸的标志性的建筑了哈，大家都知道。那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青铜峡市，那也是黄河边首个专门祭祀母亲河的潭，那就在青铜峡市109国道的1314段。靠贺兰山，那对着牛首山，旁边呢就是黄河，地理位置特别好。那2011年建成开放，那整体规模不小，布局分了思恩、礼恩、感恩三个区域，还有碑林、农耕、文华三条大道，以及人文始祖殿，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殿和祠堂三座主殿。核心的祭河潭呢是方潭加圆潭的设计，那贴合了天圆地方的理念，到处都能够看到青铜铸造的装饰，特别是有黄河文化的氛围感。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巴湖景区，那优惠活动是5月17号一直会持续到5月19号，那免首道门票。哈巴湖景区呢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中北部，国家4A级生态旅游区，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全国农林休闲示范点。那景区呢占地是近10万亩，集沙漠、湖泊、森林、草原于一体，形成了沙水林人原生态景观。这里呢有连绵的沙丘、清澈的湖泊、茂密的林地和广袤的草原，四季景色各异。那春如幽兰，夏如翡翠，秋如霓裳，那冬如白玉。作为西部荒漠的天然生物的基因库，景区内呢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沙冬青、药用植物甘草，以及大天鹅、黑鹳等一些珍稀的鸟类，是生态研究和观鸟爱好者的理想之地。5月19号，趁着文旅惠民福利，那约上家人朋友，解锁专属夏日的美好吧。好，各位好朋友，那刚才说完了这个519的旅游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小学的包括幼儿园的暑假时间。这个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时间的通知，各市县区教育局、宁东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厅直属中小学现就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假放假时间公布如下。那全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和幼儿园的暑假放假时间统一为2026年的7月13号到8月30号。那2026年秋季学期的开学时间呢是，8月31号星期一。那普通高中暑假的放假时间为呢2026年的7月13号至8月23号。那2026年的秋季学期开学时间呢为8月24日星期一。各地各学校呢要根据放假的时间安排，统筹做好教学工作，那落实双减的要求，合理布置夏季暑假的假期作业，那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广泛开展安全教育，那及时发布安全提示，那提醒暑期外出时注意自身的安全，加强家校协同，形成育人合力，让师生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银马领物啊，领物资了哈。这个时间、地点和流程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那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呢，参赛物资呢将于5月14号到16号开放领取。那为确保大家顺利领取参赛物资，请大家可以仔细阅读一下以下的领物须知，提前规划好行程，避免遗漏。那领取的时间呢？地点呢？领取时间呢是5月14号的星期四上午的9点30分，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那5月15号星期五上午的9点30分到晚上的8点。那5月16号星期六，那9点30分到晚上的

9:30。那5月16号呢，为参赛选手开通延迟至22:30领物服务。那如果有需要呢，大家可以提前去预约一下哈。这个领物地址呢是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地馆的南一门领物现场。这个领物流程包括领物过程当中注意事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大家参赛者呢必须携带报名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证件原件，在指定的时间内呢，到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地馆南一门，按号段到对应的窗口呢现场去领取，仅限那选手本人领取啊，不可代领。那比赛当天呢，不可领取参赛包。那如因身份证件遗失等一些原因缺少原件的选手呢，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驾驶等其他的证件，那通过人工通道进行核实无误之后呢，方可入场。非领物选手呢，就是含以领物资的选手呢，非选手禁止进入物资发放的区域。那参赛包呢，领取高峰呢集中在最后一天，为避免选手不必要的排队等待，那特别提醒本地的选手呢，可以提前在14号到15号前往领取，错峰前往领取个人的参赛物品。领取入口处呢设有行李的寄存处，参赛选手呢可以前往寄存。领物交通指南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银川河东机场到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呢，大家第一个方式呢可以来乘坐机场大巴。那银川河东机场始发之后呢，步行至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公交站，乘坐公交这个机场82号线，到北京华联购物中心方向，到整水花园公交车站啊，一直换站哈，到这个银川国际会展中心的地馆。方式二呢，大家可以乘坐出租车或者网约车，从银川河东机场到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呢，打车呢约有31公里，大概是45分钟的时间。银川火车站的高铁站呢，这个乘坐公交车可以39路公交，到达国际会展中心，向北转到东部的这个步行大概600多米。这个乘坐出租车或网约车，火车站呢，距离银川国际会展中心呢，打车大概是4.4公里，也就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啊。

好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这个小节的内容，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稍后继续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时间早间的8:20，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7 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本周天的银马会开跑哈，交通管制接驳信息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那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呢，将于5月17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点举行。为确保赛事安全顺利进行，银川交警部门呢发布了通告，将对市区部分的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距离开跑呢，这个没剩几天了哈。主办方呢还为参赛的选手准备了交通接驳的无忧参赛即可出发。这个5月17号当天呢，参赛跑者呢本人凭参赛号码布、赛事保障人员的凭证、这个赛会的人员证件，均可以免费乘坐以下的临时公交专线。那特别提醒哈，这个以下专线的沿途的公交车站呢均会停靠。这个赛前接驳呢发车时间呢为早。

5点05分、5点10分、5点15、5点20、5点25和5点30分。那集结线路呢？具体线路为1号专线呢是西夏广场公交水墨站始发，那到北京路清水大街、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终点。第2条专线呢是这个81车厂的始发路线，到文昌路、到贺兰山路、到同兴街、到淮海路、到兴州北街、到贺兰山路、到清水大街、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3号的专线车呢是粤海三小，那始发到后海路、到正源街、到康平路、到清水大街、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然后呢到达终点。那集结4号专线车呢是兰溪谷商务广场始发，到国商南路、到清境巷、到这个民族北街、上海路，到天平街、到康平路、到清水北大街、清水大街、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5号线呢是公交始发，那正源街、康平路、清水大街到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那6号专线呢是友爱街，公交车场始发到北京路、到清水大街、到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集结7号线呢是迎宾广场始发到胜利街、到长城路、到凤凰街，这个到北京路、到清水大街、到清水大街上海路路口。赛事疏散呢，半程马拉松赛之后疏散呢，半程马拉松的疏散点呢是在叫康养路哈，半马疏散1号车专线店呢是在专线车呢是在这个康养路始发，到清水大街、到镇苏路、到正源街、到大连路、到友爱街，最终抵达友爱公交车场。半马疏散的2号专线车呢，康养路到清水大街、到镇苏路、到正源街、保护路、胜利街，最终抵达迎宾广场。那3号专线车呢？康养路呢，这个最终目的地呢是在怀远夜市。4号的专线车呢，康养路呢最终抵达呢是人民广场。那马拉松赛后疏散，那全程马拉松的客流疏散点呢是在李胜巷。那1号专线呢是李胜巷的这个始发，一直会终点呢是在怀远夜市。那这个2号专线车呢，李胜巷始发，这个终点呢是在友爱公交车场。那3号专线车呢是李胜巷始发，那终点的是粤海三小。4号的专线车李胜巷始发，通过到北京路，然后呢清水大街、黄河路、正源街公交驾校，这是终点。好了，各位好朋友，5月17号我们饮马见哈，大家这个中间的朋友呢可以好好跑一跑，然后其他朋友呢我们可以去做观众哈。好的，非常感谢好朋友的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下半场呢继续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3: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6: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那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5月15号，泰国水果黄经济迎春开启，原产地直供，那价格亲民，那迎春是小人果业全程门店同步联动。由泰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商务处那与宁夏小人果业联合主办的泰国水果黄经济将于5月15号正式启幕。那小人果业呢全程门店呢同步联动，为迎春市民呢带来一场集鲜果品鉴、美食体验、文化互动于一体的热带水果盛宴。据了解，此次泰国水果黄经济呢是泰国优质热带水果在宁夏的首次集中首发。那本次活动呢主打原产地直供核心优势，打通泰国果园到迎春餐桌的直达链接，那实现果园直采，全程冷链保鲜运输，那本地首发上市，砍掉多层中间的流通环节，让市民呢以亲民的价格买到新鲜度拉满、品质正宗的泰国时令鲜果。活动现场呢将集中亮相金枕榴莲、山竹、还有龙眼、红毛丹、椰子等全品类的泰国热门的鲜果，那助力市民呢轻松实现泰国水果自由。在开幕式当天呢，沉浸式泰式体验同步上线，特邀泰国专业厨师现场制作泰式菠萝炒饭，还有芒果糯米饭等一些经典的美食，那设置免费试吃的环节，让市民呢不出远赴到泰国就能够品尝到地道的异域风味。同时呢同步展销泰国的香米、冬阴功汤等一些特色的好物，打造一站式泰国好物选购平台。此外呢，现场还推出了榴莲投篮那趣味挑战，那消费满额抽榴莲等一些互动活动，那福利满满，那趣味性十足，兼顾全民的参与感。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那关注一下微信，微信状态可以看访客记录，冲上了热搜。那腾讯客服回应了啊。今日的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呢，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那引发了这个大量的网友讨论。有网友呢发帖询问，那微信的状态为什么可以看访客了呢？那有网友称哈，这一功能呢目前应该处于内测的阶段，浏览人数大概率呢显示是为了是看了你的状态的人，而不是点击次数。点击后呢出现的头像，那既包括这个浏览过你状态的人，也包括同样发布状态的人。此外呢，这个该网友认为历史微信状态的浏览数据呢准确性有限，那参考价值不高。这个消息一出哈，网友反应强烈，不可以哈，这个大家还怎么看别人，是不是别再升级了，再升完朋友圈的访客都要出来了哈，能不能给别人保留点一点隐私。那不少网友呢对这个功能呢是表示不欢迎，但也有网友表示他需要这个，他发了很多，仅模我可见哈。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绝大多数的网友呢只是发表了意见，那并未真正参与过体验该功能。那针对网友的疑问，北京日报记者咨询这个腾讯客服，客服回应说，在微信状态有效期内呢，用户可以在状态右下角查看浏览人数，这个如果当前浏览者也设置了状态，那轻点头像呢就可以查看对方当前的状态了啊。不过呢，这个功能目前只支持在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那腾讯客服表示，若您未看到相关的功能，请大家耐心等待后续版本的更新。

我们接下来关注其他外卖资讯，来关注一下贺兰县。那贺兰县三个老旧小区正在改造，那汇集1340户居民。那近日呢，这个走进银川市贺兰县东方家苑一期的施工现场，屋面的表层防水材料喷涂，那楼道粉刷、管网改造等一些作业呢，有条不紊地进行。那今年的贺兰县将老旧小区改造列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全力推进，那确保按计划完工，让千余户的居民实现从优居到优居的转变。那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老旧小区改造一头呢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的发展。此次的改造呢，涉及东方家苑一期、新区惠兰苑、那复兴花园三个小区，那均为2001年至2005年建成，共有28栋、1340户的住户。改造的总面积呢是12.92万平方米，那总投资是2749万元。在新区惠兰园小区呢，施工人员呢正忙着铺设屋面的 CPY 这个反应砖防水卷材，安装楼梯间的外窗，那更换主管水管道。住了23年了，这个小区路面坑坑洼洼，终于盼来了改造，那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哈。小区的居民王宁生呢，看着忙碌的工人呢，语气里满是期待。这个小区呢建成于2003年，共9栋楼，408户住户。那此次的改造呢，除屋面和门窗更新之外呢，还将粉刷楼道内墙和栏杆，重新浇筑散水。那这个新建的自行车棚、四角亭和廊桥、廊架，增设树池，还有座椅及健身器材，翻新围墙，升级消防设施和雨污管网，那全方位的改善居民的环境。那复兴花园的改造现场呢，同样也是干劲十足的哈。工人们呢正忙着进行内墙粉面这个粉刷，那挖水上水井。以前的小区的这个环境呢又脏又烂，那整体呢看着特别老旧，居民体验感非常差。那今年听说改造后呢，要把环境和路面呢全部整治翻新，这个小区的居民呢都盼着早点完工的啊。这个小区呢建于2004年，共6栋楼，288户住户。改造呢聚集这个居民痛点，重点推进了屋面防水、室内外管网的门这个升级，那门窗更换、安防设施完善等一些工作，那切实解决居民生活的难题。贺兰县老旧小区的改造呢，将进一步完善小区配套的设施，改善居民环境，有效解决老旧小区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自4月20号开工以来，那各施工班组呢同步推进了屋面、管道、管网、路面等一些各项的改造工程，目前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20%，接下来呢还将严格按照施工的标准，严把质量关，在加快施工进度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确保工程10月中旬顺利完工。

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外一则资讯，5000个补贴名额，那月补500元，那7月1号起呢可以申领。为鼓励应届高校毕业生到县市区乡镇街道中小微企业就业，那自2025年起，宁夏对符合的条件的哈，给予每人每月500元的生活补助，那最长补贴12个月。那截止到今年4月30号，全区呢已为1682人发放了补贴553.8万元。那今年呢政策持续加力，计划补贴5000名应届毕业生到中小微企业就业。那补贴申领时间呢实现为2026年的7月1号至12月31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享受补贴政策。第一个呢是网上申请，那通过宁夏人社公共服务系统呢和我的宁夏 APP 这个人社公共服务板块，向用人单位所在地那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第二个呢是现场申请，到用人单位呢所在的乡镇街道民生服务中心和县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窗口来

申报。那主要的申报材料是毕业证书，和应用人单位资格和应届高校毕业生参保缴费情况，由人社部门通过部门的数据共享、后台数据对比等一些方式来获取。高校毕业生呢，首次申请补贴的审核通过之后呢，不需要每月申报，那是由当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逐月比对参加社会保险缴费的情况，按规定发放生活补贴。享受补贴人员呢，中途离岗或者是断缴社会保险，应当主动告知经办机构。申请补贴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呢，必须与中小微企业呢依法订立这个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并由企业呢按时发放工资报酬。每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呢，当年度呢只能够享受一次生活补贴，享受生活补贴呢最多不超过12个月。在企业工作不满12个月当中呢，不中途离岗或者中断社会保险缴费的，那不再享受剩余期限的补贴。生活补贴从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并缴费缴纳社会保险费当月计算，次月发放。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申领时间呢，是从2026年7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那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呢，可以通过这个刚才告诉大家的这个两种途径去享受补贴。

北京时间早间的8:4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7 FM 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资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那相信很多朋友还是担心自己的肉肉哈。这个司美格鲁肽大家有没有听过？那被不少人奉为减重神器。这个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的注射减重药品来说呢，这个以来哈，用于肥胖患者或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呢，已经2年了哈。那这些注射司美格鲁肽的人呢，减重成功了吗？有没有反弹？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能瘦多少？司美格鲁肽呢，属于长效这个肠促胰素制剂，那其减重呢有两大核心的机制。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作用于大脑摄食中枢，从源头降低饥饿感，让你自然不想多吃。第二个呢是延缓胃排空，食物在胃里面的停留时间变长，那饱腹感持久，让你呢吃的少量就会感觉得饱了哈。注射司美格鲁肽呢，减重呢效果因人而异。那临床数据显示呢，持续使用了68周，使用者呢体重呢平均下降了17%，那腰围呢平均呢减小了15.8厘米，而且呢体重这个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也就越突出。也有人呢，约10%的人群呢属于原发性失效，用药之后呢体重下降不明显啊。那有些朋友呢问，注射司美格鲁肽呢减重会反弹吗？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是会。这个临床数据显示，约一半以上的使用者呢停药之后呢出现了体重反弹，但反弹的核心呢原因呢并非是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惯。那避免反弹的唯一方法呢，是用药期间的和停药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那如果停药后呢，能够坚持健康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体重呢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会持续缓慢下降。若半年内呢体重反弹，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呢重新用药，超过半年呢需要重新到医院进行风险评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注射了司美格鲁肽呢为啥还是很难受呢？有些人呢用药效果一般，临床上呢这种情况呢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原发性失效约10%，药物根本无效，那说明其肥胖的机制呢不是由于这个肠促胰素缺乏，只能靠饮食和加运动了啊。第二个呢是体重调定这个定点平台期，大脑下垂脑呢下丘脑呢有体重调节点，用药初期呢调定点的下降，体重的快速下降，但调定点不会无限下降，后期体重的下降变慢，呈现阶梯式的变化，那继续用药呢体重呢仍会缓慢下降，这是正常的现象。还有第一点呢是生活方式呢不配合不到位，如果不控制饮食不运动，那效果呢必打折扣。第四个呢是注射司美格鲁肽呢减重安全吗？会垮脸吗？我们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对于司美格鲁肽呢使用的，医院有一整套的科学减重治疗疗程，全程呢都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完成。那注射司美格鲁肽呢也有可能发生的药物和作用这个机制有关的不良反应，比如恶心、呕吐、腹胀、腹泻、便秘等一些这个肠胃道的反应哈。司美格鲁肽呢有可能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发生的风险，尤其是有胰腺炎、胆囊炎、这个胆道结石、这个胆道阻塞那病史的一些患者。有长期大量饮酒习惯的患者呢，使用之后呢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呢会增加。那至于一些网友担心的这个司美脸的问题呢，是盲目追求暴瘦，这个肌肉和脂肪流失过快所影响的啊。那医生建议在制定减重的目标的时候呢，最科学的减重效果呢是缓慢的体重下降，让身体呢有一个代谢的这个适应的过程。如果患者制定的减重目标是半年内呢降低总体体重的10%到20%，那就不会出现垮脸的现象。好的，各位好朋友，那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也祝愿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哈。明天呢是2026年5月14号，我们继续早上的8点到9点，关注 FM103.7 和 FM92.8，同步收听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壮志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0: 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2: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新闻。中美元首会晤在即，外交部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定调适度宽松，强调增强前瞻性，聚焦扩大内需与中小微企业支持。中央网信办指导各网络平台全面推进短视频标签工作，虚构 AI 生成内容必须一目了然。京沪高铁宣布5月26号起部分动车组列车票价上浮20%，相关车票今天陆续发售。错峰出游正当时，本周机票均价跌超40%，热门航线重回300元档。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正式诞生，中继续创总市值达到1.11万亿元。国际方面，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沃什通过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美国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在5月12号正式发放。今天的沪深股市走势出现了分化，整个市场下跌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涨跌互现，欧股开盘目前多数下探，原油期货再次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向上攀升。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4: 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

0: 再度踏上中国土地，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表示，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郭家坤称，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在回答有关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特朗普此次访问的时机尤为特殊，地缘局势的复杂与不确定性加剧，中东地区局势也被普遍视为两国元首将谈及的议题之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看来，从釜山到北京，中美元首的这次面对面将再次在关键时刻校准两国关系方向。
2: 特朗普的国事访问再次反映出的是中美之间合作的必要性。在经贸的问题上，显然美国此前曾经进行过多种尝试，包括以打贸易战的方式来试图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这个时候，美国首先看到的是中美之间的经贸依存长期以来已经形成，脱钩断裂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美国打贸易战的时候是两败俱伤，所以特朗普这一次访华行程，包括双方之间此前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都要涉及到合作的议题。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存在分歧，但近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保持了基本稳定。苏晓辉认为，通过直接沟通，中美双方能够进一步明确意图，防止误判，扩大合作面，管控分歧点，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
2: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说，一次沟通当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显然从双方就经贸问题保持沟通，以及呢后续特朗普访华行程来看，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希望出现失控，也不希望现有的问题进一步的恶化。那么双方在讨论如何解决，那么后续如果能够推进机制化的建设，让两国就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能够及时沟通，管控分歧，当然对于两个大国关系保持稳定是具有建设性的作用。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从昨天起，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时间最长30天。政策落地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口岸迎来首批出境人员。
4: 下午2点，在浦东 T2 出境大厅，首批享受巴西免签政策的中国旅客已经顺利通过边检通关手续。以往需要提前半个月甚至更久办理签证手续的流程，如今变成了真正的拿起护照说走就走。旅客朱先生表示，
5: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4: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到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表示，
6: 巴西对华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订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订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4: 巴西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的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迎来1周年。自2025年5月31日起，中国对巴西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中国与巴西在便利人员往来上实现了双向奔赴，同样受到了巴西民众的欢迎。
7: 我认为这项政策非常好，因为它惠及两国，让中国和巴西的人员能够自由往来，这也为巴西人民提供了便利。这样一来，我们能让贸易变得非常轻松便捷。
4: 据上海边检机关提供的数据，自免签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年5月11日12点，已有8.5万名巴西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出入境，同比增长39.7%，来华目的涵盖旅游观光、

0: 商务洽谈、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中巴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6时分，再来聚焦股市。 A 股三大股指在昨天放量突破新高之后呢，今天迎来了高位盘整，截至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收盘上证指数收跌 0.5%， 报4214.49点，深成指今天收报于15824.92点，今天收跌了 0.47%， 创业板指收报于3934.88点，今天逆势微涨了 0.15%。 沪深京三市成交额达到了3.24万亿，整个市场有4000多只个股出现了下挫，行业板块多数收跌，非金属材料、电网设备和电力板块涨幅居前，稀土、航天装备、能源金属、航海装备和互联网电商、汽车板块跌幅居前。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一下去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点评。
2: 在上证指数昨天站上了4200点之后，今天进行了主动的震荡盘整，从今天调整的信号来看呢，属于典型的上涨过程当中的高位震荡洗盘，并非见顶的信号。目前指数的回调幅度可控，权重的护盘也比较明显，成长的主线并没有崩，量能虽然说比昨天有所缩量，但是仍然处在高位。当然市场的结构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最强主线硬科技板块今天仍然维持强势。后市来看呢，在经过了主动的震荡修整之后，市场有望进一步看高一线。从投资者的应对策略来看呢，由于目前已经过了4月份的业绩正尾期，历史上从经验来看， A 股在5月份也更偏向于个股和题材的炒作，所以呢，现在投资者以谨慎持仓为主，而并不宜频繁的进出多次更换。主线方向还是抓牢第一科技方向，第二高端制造方向，第三部分资源类的涨价方向。
1: 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1: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4200点是本轮行情的起点还是阶段性的顶部呢？如何看待 A 股的冲高回落？以下继续来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0: 12号早盘，三大股指小幅高开后，随即呈现明显回落态势，黄白线分化尤为突出，中小盘股走势较弱，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1%，全市场超过4000只个股下跌。对于市场的高位震荡，恒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认为，这属于健康的技术性回调。
4: 单纯从今天的调整幅度上来看的话，指数的绝对跌幅实际上都不大，只是说确实是有一些高位板块跟低位板块它实现了一定的对冲啊，所以我觉得它这种调整应该更多还是偏向结构性的，就是像这个实际上更多还是一些偏向于技术性的抛压，或者说获利回吐风险的一种兑现。中期的那些筹码的话呢，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看相对比较稳定的。
0: 在板块表现上，市场热点呈现散而强的特征，电网设备板块震荡拉升，太阳电缆、汉兰股份、大连电磁等多只个股涨停，光纤概念逆势走强，通鼎互联实现4连板，航电股份触及涨停， CPU 概念延续强势，光模块龙头中继续创股价突破1000元大关，成为创业板第二支千元股，机器人概念以逆势上扬，百达精工、虎拓股份涨停。下跌方面，猪肉概念震荡调整，华同股份跌停，天康生物、金鑫农、温氏股份、正邦科技跌幅居前。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合计成交3.24万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缩量2962亿，却也是连续第五个交易日突破了3万亿元的大关。对于后市的市场走向，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认为，只要成交量维持在3万亿之上，后市依然可以期待。
5: 可能存在着一些巨高，因为短时间之内成交量放大的比较多，但只要成交量还能维持在3万亿以上，我觉得这个市场呢就不缺乏做多的意愿和做多的热情，可能更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前高附近进行一个盘整，或者说这个快速的轮动，那可能等待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落地啊，也等待着更多的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在形成新的主线之前，可能这个市场就是一个趋向于这个震荡的一个过程。
0: 操作层面，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提出，留一份清醒，留一。

0: 稳最的策略建议。
1: 在最终没有大的亏损效应出现前，持仓角度该持有的还是持有，该做T的还是做T。但是心里面呢，大家有一句话叫做众人皆醉我独醒，而真正的合格的交易者呢，带点微醺吧，就这个地方大家都已经特别的这个沉醉在里面的时候呢，咱们稍微带一点清醒。当市场出现一些这个亏钱效应有点萌芽，这个稍微有点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跑路啊，我觉得适当的留个心，我认为就可以。
0: 恒泰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则进一步建议投资者依然要围绕景气行业寻找机会。
2: 我觉得操作实际上还是围绕景气行业，因为现在市场的资金我觉得更趋向于行业景气度非常高。第二个就是把新科技新技术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整体市场的一些供需状况，就是需求整体旺盛，然后供应上面有一些比方说有一些减产啊等等。但我觉得短期确实就是那些高位方向情绪有一点高，我觉得所以这个实际上可能还是要等待一下，就是它可能的一个短期回调的这个压力。
3: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4: 报告显示，在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方面，截至三月末，金融机构签订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同金额约3700亿元，已发放超1800亿元，推动上市公司积极运用回购、股东增持等工具进行市值管理。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1.2万亿元，重点支持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及城市更新等领域。在优化融资结构方面，一季度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2.4%。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发行科技创新债券约1.4万亿元。跨境人民币业务稳步增长，一季度收付金额合计2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下阶段货币政策思路，报告指出，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3: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
5: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
3: 猪肉是百姓菜篮子里当中的主要产品，近期猪肉供应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6: 近一个多月，猪肉价格呈现触底反弹、逐渐趋稳的走势。
7: 四月份上半月呢，就是肉价一直往下降，到中旬呢，降到了我们7-8年当中最低点，到四月份下旬呢，就触底反弹，五月份呢又稳住了。
6: 据介绍，猪肉价格在四月下旬出现反弹，一方面是前期价格过低，另外和生猪产能调减影响供需预期有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3904万头，环比下降1.5%，同比下降3.3%。另外，四月下旬全国生猪价格连续3周上涨。
3: 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刘通。
8: 白条猪批发的平均价钱虽然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但是总体上来看，价格仍然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由于近期毛猪供应仍然处于充足的状态，所以后期的时候肉价继续回升的空间并不很大，所以压缩产能的这个工作还应该再继续进行。
3: 京沪高铁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自5月26号起，对京沪高铁等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部分上限上调了20%，相关车票今天陆续发售。作为中国高铁网络中最繁忙、最具商业价值的干线，京沪高铁连接北京、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核心城市，日均开行列车超400列，年旅客发送量超2亿人次。 近年来，该线路在

0: 节假日及周末高峰期一票难求，而平日客流则明显稀疏，供需矛盾突出。此次票价调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运力资源配置的一次深度优化。5月11日晚间，京沪高铁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至350千米每小时、200至250千米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票价上浮 20%。 各站间执行票价将以公布票价为上限，在公布票价基础上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满足旅客差异化出行需求。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看来，高铁票价的调整主要是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进行的。
1: 一个是从市场需求角度来讲，京沪线是咱们中国最繁忙的高铁线之一，旅客需求量是比较大的。高峰期的时候呢，总体供求关系比较紧张，在低峰期的时候呢，供过于求，那所以呢就采取了更加高幅度的这种票价的调整机制，这样就可以有一个更大的调整空间。第二个方面，成本因素。大家知道呢，铁路的成本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攀升的状态，那其中的话呢，电费占到了总成本的35%以上。当然我们人工费用啊、维护管理费用啊，随着经营年限的不断的增加，那么它的相应的成本支出也会随之不断的增加。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的这种要求。
0: 不过李洪昌认为，这次只是提高了票价上限，并不意味着所有乘客的出行成本都会升高。
1: 要说明的是，这是一个价格上限，日常当中是可以下浮机制。当然说总体上来讲的话，一定有乘客会觉得啊，我支付的票价增加了，有的乘客会从中也会获益的，因为京沪高铁的运能在不断的增加，咱们在节假日在非常繁忙的时候，那当然说票价会有所上涨，但是在低峰期的时候，在这么庞大的供给能力，也会导致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通过价格优惠的方式来吸引一部分乘客。
0: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交通运输价格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新进一步分析，票价优化对区域出行结构也将产生深远影响。
2: 旅客的高峰，比如说像京津冀这个圈、长三角、杭州，老百姓旅游或者办事，可能出行成本会加大。但是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大家错峰出行，促进客流均衡化。
0: 作为中国高铁第一股，京沪高铁于2020年1月16日在 A 股上市，是国内资产规模最大、运营里程最长的陆网运营高铁公司。2025年营收和净利均创历史新高。第一财经一评级测算，基于2025年京沪高铁客运收入157亿元，在提价20%、提价线路占比50%的假设下，预计可贡献收入增量约15.7亿元，利润增量约为11.8亿元，占2025年归母净利润比例约9%。不过，一评级判断，此次票价上调主要针对执行票价，实际销售中仍存在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因此终端票价的实际涨幅或低于20%。申银万国研报认为，高铁票价的市场化改革是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通过价格机制释放市场信号，不仅能提升企业自我造血能力，还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与运营，推动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投资的新格局。此前，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毅指出，票价合理上调有助于缓解财政补贴压力，为后续高铁网络延伸、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撑。而对于普通旅客而言，此次调整带来的并非简单的贵了或便宜了，而是一次出行选择权的重新分配。未来，更灵活的购票策略、更精准的出行规划将成为高频出行者的新常态。京沪高铁的票价改革不仅是一次财务优化，更是中国高铁从规模扩张迈向效率提升的关键一步。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除了高铁票机票价格近期也出现了调整，记者获悉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出现上调，其中800公里包含以下的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为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为120元。那么这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在五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上个月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涨达5倍，按照常规每月5号调整燃油附加费，本月延迟到16号进行调整。五一假期过去了，出行高峰逐渐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措 错峰出游的计划。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11号和31号，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出现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最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十号、十一号、三十一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涨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8号到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计划的航班量同比增长了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分别是首尔、曼谷和新加坡等地。近期，中央网信办总结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2家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行落实3项工作：一是明确6类必选标签，规范内容标识；二是将标签选择设为发布必经环节，强制发布者勾选；三是加强新增视频的审核，确保应标尽标。此举旨在通过标准化标签体系，提升短视频内容的透明度和真实性。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渗透，网络内容生态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真实性危机。一批打着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旗号的 AI 写作工具，正在以极低成本、零门槛操作以及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的推荐，在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最近，浙江省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不当竞争案，为这一乱象划出了明确的法律红线。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 AI 起号矩阵报文自动写笔记已成为热门营销词。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却称，实际体验效果不是很好。
7: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

0: 故事、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用户调研显示，近三成用户对 AIGC 内容接受度低。
2: 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就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啊，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作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则警告，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面对乱象，监管与司法同步亮剑。今年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利用 AI 托管账号批量生成虚假信息、模拟真人运营等行为。而杭州中院的判决则首次从司法层面回应了这一新型不正当竞争问题。该案原告为某知名社交平台，被告两家公司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其网页版 APP 及微信小程序中直接设置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旅游攻略等模块，使用平台专属命名，并以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为宣传语。用户输入商品信息后，系统即生成高度仿真的虚假笔记，诱导其发布至平台。原告指控其破坏平台真实内容生态，构成不正当竞争。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为此，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最终判决被告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0元。
4: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这一判决具有里程碑意义，它首次在司法层面明确平台通过长期投入构建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竞争性权益。AI 服务提供者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盾，行破坏他人商业秩序之实。当 AI 工具被设计成专为某平台量身定制虚假内容的生产机器，其行为已超越技术范畴，构成对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实质性侵害，平台方对此反应积极。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已建立多维度识别机制，通过 AI 模型筛查同质化、低信息量、逻辑混乱的笔记，并结合用户不喜欢举报等行为反馈，动态识别 AIGC 低质内容。但治理难度在于，当前多数 AI 生成内容未携带可识别的数字水印或标识，导致平台难以精准溯源。吉吉呼吁各大模型厂商应承担主体责任，强制为 AI 生成内容添加清晰标识，确保用户能明确分辨真人分享与机器炮制。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5: 昨天晚间，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冲上了话题热搜榜，起因的是有网民发现微信状态界面悄悄的变脸，新发布的状态下方多了个小人图标，旁边还有统计数字，点开一看， 好友头像和人在列。消息一出，引发了大量网民讨论，许多网民质疑这一功能会泄露隐私，并且增加社交压力。但是也有网民觉得这个功能不错。针对沸沸扬扬的网络讨论，腾讯方面最新回应说，微信状态此前在小范围内进行了显示足迹功能测试，是在部分 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这个小范围测试目前已经停止了，已读和访客功能已经被焊死，既不会

0: 开发也不会继续提供。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沙洲优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6: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重新发现中国专栏。今天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了，标志着我国西南地区清洁能源建设再添重要一级。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大坝高112米，巍峨耸立，坝顶宽10米，坝底宽400米，如同一道巨壁横跨峡谷，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水驯服为一片平静碧波。库区可容纳5亿吨水量，是源源不竭的能源宝库。
10: 大坝上游的一侧，这个库区的水位呢，已经比较高了，接近坝顶了。那么它的水深呢，也是达到了107米。我们再到下游这一侧，一看呢，这个水位骤然的下降了近100米。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落差呢，让这个泄洪道的水流犹如万马奔腾，非常壮观。这也是水电站发电的原理，它利用上下游水位的巨大落差呢，让上游的水来冲击发电机组里转轮，把水的势能转化成清洁的电能。
3: 位于地下65米深处，便是金川水电站的心脏部位。 这里的地下厂房内设四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
1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为三台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3: 金川水电站的建成是大渡河流域梯级开发的重要一环。作为我国水能资源最富集的河流之一，大渡河干流规划共28级水电站，总开发规模超2700万千瓦。近期集中投产的金川、枕头坝2级、沙坪1级、绰斯贾4个水电站总装机近200万千瓦。大渡河中游老鹰岩2级水电站也已实现河道截流。而云贵、川渝等西南区域更是我国水电能源开发的主战场。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大渡河四大流域近年来水电项目建设不断提速。截至目前，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大渡河流域已投产水电装机超2000万千瓦。金沙江上游重点推进蓄龙、斜巴滩等水电站建设，并开工奔子栏、波罗水电站、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5700万千瓦。在雅砻江流域，预计2035年建成水风光储氢算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装机规模达7800万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指出，
12: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3: 大型水利工程不可避免地会对流域生态带来扰动。鱼类回游通道的阻断曾是水电开发饱受质疑的生态难题。金川水电站的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给出了答案。
10: 亚洲最长仿生态鱼道，它一共有5公里长，其中包括4公里的天然支流河道和1公里的人工仿生态鱼道。它底部铺着鹅卵石，模仿自然河床。通过这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鱼道每隔2.5米左右会有这样一个隔挡，非常的鱼性化。工作人员介绍呢，这个隔挡可以把水流区分为快车道和慢车道，中间水流较快，适合那些比如裂腹鱼等游泳健将。隔挡后侧设有休息区，那些小鱼或体力较弱的鱼可以在这里稍事休息。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工的仿生鱼道，它的坡度很缓，甚至比自然的水体还要平缓，对鱼儿们来说非常友好，像散步一样就完成了逆流而上的回游。这不是冰冷的混凝土，这是一条生命的绿色通道，是大国工程写给大自然的温柔诗篇。
3: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央台办近期出台了10项两岸交流合作新举措，为台湾食品入陆企业注册开通了便捷通道。福建福州依托自贸试验区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台湾水产品港口直入保仓模式的最新通关方式，大幅压减了通关时效，为台企减负增效。
13: 在福州马尾区台资企业冷链仓库，一批来自台湾的秋刀鱼正有序入库保鲜。这批水产品无需口岸提前缴税，可直接保税运抵企业自由冷库，流程更简便，周转更高效。
0: 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蓝建平，
14: 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13: 福州海关依托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支持企业自建保税冷链仓库，实现码头货物直达入库，省去中转综合保税区的繁琐环节，节约运输、装卸及等候时间。这座4000多坪冷库今年已有超1200吨台湾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保税流转。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福州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对台湾农渔食品实行即报即检、快查快放，单票货物平均2小时内完成查验。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福建自台进口水产品达2.24亿元，同比增长22.7%，两岸水产经贸往来持续升温。
0: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今天股指期货涨跌不一，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4948.05点，收跌了0.08%；上证指数报3043.56点，微涨了0.06%。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小幅下跌了0.16%，报26365.65点；国企指数今天收涨0.1%，报8893.98点。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液化石油气涨超7.4%，低硫燃料油和白银今天都上涨超过了4%。另外，多晶硅今天跌超5.8%，焦煤跌超4.5%。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 四九金报在每克1026.21元，上涨了0.4%。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了41个基点，报在6.8426元。下午16:30左右，在岸人民币报在了6.7946元。央行今天开展了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全天净投放了5亿元。上海期货交易所发布4月自律监管信息公告，包括异常交易行为管理方面处理异常交易行为37起。上海期货交易所提醒交易者在日常交易当中注意合规风险，并做好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报备。截至5月8号 ，A 股两融余额站上了2.8万亿元关口，杠杆资金加速布局科技主线。那么与此同时，东方证券等券商升级风控系统，增设了即时平仓线等指标。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整体的杠杆风险可控，但是部分个股和行业的融资拥挤度值得警惕，投资者应避免追高纯粹情绪炒作的高位品种。今天上午有消息透露，泡泡玛特旗下的甜品品牌泡泡 Becky 首家直营门店即将落地于秦皇岛的阿那亚。与以往不同的是，该门店首次增设了茶饮产品，未来的泡泡玛特呢可能会进一步推出自营的茶饮和咖啡产品。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昨天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斡什通过了国会参议院关键性程序投票，最早今天进入参议院最终确认投票环节。斡什表示，计划对美联储实施制度性改革，包括加强和财政部及政府在非货币政策上的协调，并且推动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希望斡什推动降息，不过呢，斡什回应称自己没有什么向特朗普做出的货币政策的承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非法关税，首批退款将于5月12号开始发放，部分美国企业将收到退税资金。根据美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呢共有超过33万家进口商缴纳了总额约为1660亿美元的相关关税。截至4月26号，已经至少有7.5万家企业提交了退款申请。这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转运工作昨天全部完成了。那么与此同时，前一天转运到马德里隔离的一名西班牙公民首次核酸检测初步结果呈阳性。另外，一名同一天下船的法国公民也是确诊的，至此是邮轮病例增加至9例，其中3例死亡。今天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封闭交通，目前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日本的零食企业卡乐比计划将旗下部分薯片商品改成黑白两色包装，原因是因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印刷用的石油制品石脑油出现了紧缺。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佐藤启回应了此事称，已经了解相关报道，相关部门正在和企业进行沟通。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国际市场上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此刻涨幅是0.05%，英国富时100指数微涨0.3%，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下跌了0.6%。 亚太股市今天表现涨跌互现，日经25指数最终收报于62,742.57点，今天收涨了0.52%。韩国首尔综指今天下跌了2.29%。澳洲股市指标奥克斯200指数今天跌幅达到了0.36%。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再次出现了暴涨，煤油报在每桶100.90美元，涨幅是2.89%；布油报在每桶106.77美元，涨幅是2.46%。国际黄金价格目前出现了回落，报在每盎司4713美元的附近。最后再来看一下外汇，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8.29点的附近，小幅的攀升。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据说人的一生要遇到四个人，第一个是自我，第二个是你最爱的人，第三个是最爱你的人，第四个是与你共度一生的人。人生这场旅途，一路走来，或孤身一人，或携家带口，虽然不像西天取经那般要经历9981难，却也是起起落落，风尘仆仆，看过这世间的繁华美丽，也曾怀疑它的朦胧和不实。当回首这一路时，跌跌撞撞，一步一步也走到了今天，那深深浅浅的脚印也变得更加珍贵了。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有一些歌曲，只要前奏的旋律一响起，便轻易的可以勾住你的耳朵；而有些歌词中的偶尔几句话，只要一眼看到，就能让心脏像受到打击一样颤抖不停，以至于后来往往一首歌曲听不到一半，许多人就早已经泪流满面了。就像歌里唱的那句一样，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大概都是有故事的人才能听得懂这样的音乐吧。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不管自己做得有多好，还是会有人不满意；有些人不管自己如何真心对待，还是会有得不到回报的时候。如果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就很容易让自己变得不快乐。听过这样一段话说，生活是很难的，你需要有足够的自信才能走下去。而所谓的自信，不是当所有人都觉得你好的时候，你才认为自己是好的，而是当所有人都觉得你不好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并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不过话说回来，翻唱真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那些被奉为经典的歌，不需要太多的思索，很多人就能够回想起原来的曲调。拿翻唱和原唱来做比较是不可避免的事儿，而原唱能够成为经典一定有它的理由，翻唱想要超越也并非简单的事情。我想获得成功的翻唱往往都是歌坛老将的作品们，丰富的阅历使他们能够轻巧地驾驭各种情绪，又能够融入到自己的特色在歌曲当中，即便无法超越原唱也会有自己的一番味道。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2023年黄绮珊在年度音乐奖中一举拿下了年度女艺人奖，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向云端》也进入到了年度最热单曲的前三名。歌曲里娓娓道来的诉说，嗓音里并存着天真与沧桑，亲切而自然。尽管这首歌在前期并没有做太多的宣传，但它还是凭借自身的动人之处治愈了无数人，最终它以6天破3亿播放量的成绩一跃成为了顶流。

成年人的生活都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不敢轻易倒下，也不敢轻易哭泣，把经历的苦楚也都埋藏在心底，所以想要成为自我的英雄，因为还没有走到最终一步，所以不能半路就说放弃，偶尔也会觉得疲惫，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可这些都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在生命当中，你总要一个人走过一段灰暗的时光，才能迎接更加灿烂的日子。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是来自张杰所演唱的《忍受》，因为忍受才会有收获。就像人生四十，我们必定会经历寒冬。在明暗的钢琴声中，张杰就好像在耳边轻轻吟唱一般，抚慰着很多人的心。也许冬夜的夜晚你孤独一人，过去一年的遗憾像电影剧目一样扑面而来，但这是我们的必修课。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们都该忍受，时间都会带走，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找到对的时钟。

从古至今都有着三十而立的这个说法，三十而立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大多数人的标准是到了三十岁的时候就应该成家立业，并且拥有一定的成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线，每个人的人生经历是不尽相同的，当然人生轨迹也会不同。有的人三十而立，而有的人可能二十五岁就完成了，有些人可能要到四十岁才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所谓三十而立，我们能做到的是有自己稳定独立的价值观，也尽量做到不用自己的标准去定义他人，衡量他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好想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

0: 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因为呢，节气在古代来说更多的是指导大家农业生产生活，而我们现在进入近现代生活之后呢，节气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之大了。但是这些年呢，大家又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节气当中呢有这么多的美感，有这么多有意义的或者是我们非常有趣的传统习俗，
0: 也要把各种习俗呢传承下来。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资讯情况。首先第一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宁夏计划修复草原65万亩，湿地57万亩。5月11号在中卫市的松春区域草原修复现场可以看到，去年的这个补播的草籽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返青，那么嫩绿的草芽破土而出。2024年至2025年，中卫市在香山以及我们的像这个蒿川区域累计完成了退化草原的修复，是达到42.5万亩。那么待到今年的雨季来临之时呢，那么中卫市在蒿川区域呢再次实施了退化草原的修复2万亩，因地制宜优化技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修复的精准度和长远的成效。中卫市草原生态修复的鲜活实践是宁夏全域推进草原湿地系统的保护修复行动的生动缩影。那今年的我区将会持续推进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的水土流失和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的保护修复，以及库布齐的沙漠、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土地综合治理、草原有害生物的防治等重点项目的实施，计划完成草原生态保护修复65万亩，保护修复重要湿地57万亩，提升草原湿地系统的稳定性。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银川盘活了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那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银川市永宁县的胜利乡胜利村胜利大队食堂投入到运营当中，也为本村的老年人和游客提供了餐饮服务。作为宁夏的特色旅游村镇呢，那么胜利村是打造了8套特色民宿，吸引了像油坊等特色的业态入住，每年呢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9.4万元，带动村民年均增收4000元。今年呢，村党支部争取项目资金，打造大队食堂，拓展了像研学游、休闲采摘游和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150万元。为了确保项目的落地生根，银川市先后引进1700余名能人到村里去工作。全市呢，超过60%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是产业带头人。综合运用导师的帮带、业务培训、实战练兵、精准提升产业项目谋划、经营管理实操等关键的能力，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务等要素入股，把小农户嵌入到产业链，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那么同时呢，构建了村两委班子成员报酬和村集体经济增长连结机制，激发了基

再来关注一下宁夏以虫治虫，这个防治农林病虫害。在5月11号，自治区重点研发的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

0: 一些亥满，将会深度的去挖掘本地的优势啊，进行一个捕食满资源。那么同时呢，从国内外引进或者说合作成熟孵化的一到两种成熟的捕食满产品。此外，将会构建枸杞、葡萄以及设施蔬菜啊，以天敌昆虫应用为主的绿色防控系统的这种技术，建立一个核心示范区300亩，推广1000亩，力争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以上。再来呢，要关注到的是冷凉蔬菜喜获丰收。那么5月11号，银川市永宁县胜利乡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连片的蔬菜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田间俯身采摘。该基地的800亩特色蔬菜进入到全面的采收期，优质的菜心、上海青等备受市场的青睐。那目前呢，基地单日的采收量超过4.8万亩。近年来呢，永宁县胜利乡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凉蔬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不断的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那么该基地建立了采收加分拣加冷链一体化流通体系，蔬菜经过快速分拣、规范打包之后，第一时间装入到冷链运输车，将运往深圳、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最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即将开跑，银川市商务局推出了一系列的宠粉福利。那么在2026年宁夏银川马拉松将会在5月17号鸣枪开跑，2.5万名的参赛选手呢，将会共赴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的奔跑之约。为了让跑者在挥汗之间能够畅想吃喝玩乐购，银川市商务局特别推出了系列宠粉福利，实现了汗水与惊喜同频。那么即日起到5月18号，银川市商务局深度联动了银川马拉松赛事，重磅推出银票有礼活动。那么我们的参赛选手凭借着参赛的号码布，既可以在全市的1199家商户当中享受到专属优惠。活动同步发放了像餐饮、百货等业态的100万元消费券，消费者可以通过美团、云闪付等平台来参与活动。那么此外呢，银川市商务局还在赛场设置了主题展位，搭配像银川本地特色的美食，打造沉浸式的酒品体验，也让跑者在参赛之余深度解锁了葡萄酒加美食的独特城市风味。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大喇叭普法。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一聊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是，公安机关发现了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需要医疗救治时要做哪些事。那么家庭和学校应当如何去对待遭受过性侵害的孩子，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这些孩子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定义务呢？ 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当中发现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有医疗救治需要的，应当及时送医。那么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照料，协调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并跟踪后续情况。家庭学校应当关心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习生活等，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信息严格保密。另外呢，就是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经营场所在剧本上要设置什么样的提示，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场景能不能够让孩子进去呢？纹身店要在店里贴什么样的标识，能不能给未成年人纹身？医疗美容机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给未成年人做医美？经营者看不准对方是不是成年人，应当让对方出示什么样的证件呢？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和脚本应当是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那么另外，像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最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标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引诱、教唆以及迫使未成年人纹身。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医疗美容机构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那么另外，法律和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以及纹身服务的提供者、医疗美容机构经营者难以辨明服务对象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服务对象出示身份证件。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解读一下2026年的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该法呢，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我国各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态势，以及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为一体的大趋势，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宪法性法律。该法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那么该法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这个立法的创新究竟有哪些意义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国家安全、民族团结、权益保护为治理目标，融贯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等治理内容，构建了体系整全、主体联动、工具创新的治理框架。第一呢，就是创设全维度的制度支撑体系。该法呢，是秉持系统性的思维，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结合，兼顾多元文化共存与国家整体认同，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诸多领域，构筑以文化认同、社会融合、发展支持、协同治理为核心的制度支持体系，全方位地回应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现实需求。第二是构建全方位的

综合治理格局，该法将民族工作纳入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综合治理机制，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民族事务的治理结构，明确各级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军队以及群团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宗教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的促进责任，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全过程，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合力。三是搭建全闭环实施保障机制，该法规定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工作内容和抓手，建立系统化、日常化、可操作的工作机制，将创建的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整合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通过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和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干部人才流动，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组织保障。那么第四点呢，则是打造全要素的权力保障体系。该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各民族及其成员的平等权和发展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规范就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平等权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确保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监督权利。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的基本常识。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家长篇。那么家长对于子女有哪些义务呢？首先呢，父母对于其他的监护人应当是依法履行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和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或弃。另外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第三呢，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来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以及剧毒、吸毒和卖淫。再来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那么最后一条呢，则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及时，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
3: 那么丰泽村呢，则是作为125生态移民村，在发展香瓜特色产业的过程当中，始终聚焦农户发展需求，主动破解产业发展当中的实际问题。村两委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用亲身的实践种植成效打消了村民们观望的顾虑。

带领大家逐步走上了规模化种植之路。为进一步减轻农户生产负担，村里统一采购优质瓜苗，批量订购农用肥料，依托规模化集中采购的优势，有效地压低了农资采购价格，从源头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让农户轻装上阵地发展产业。与此同时，村干部主动扛起了产销对接的责任，不仅积极地联系了乡镇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平台，还多方地联络了外地固定瓜果收购的商客，不断地拓宽了香瓜销售渠道，精心打造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市场的产销直通车，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种得好、卖得出、收益稳。这一串串香甜的香瓜承载着移民群众的增收期盼，一座座规整的大棚构筑起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如今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美好画卷正在黄朵堡镇徐徐铺开，甜蜜的香瓜产业正持续地释放出了富民红利，铺就移民群众的幸福致富路。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移风易俗，我们共同要说到的话题是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幸福的婚姻呢，我们都知道，男女青年共同的梦想，美满的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但是婚嫁活动当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和攀比心理，却成为了这本该神圣的婚礼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甚至于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婚姻幸福的阻碍。我们倡导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抵制高价彩礼，摒弃了攀比浪费、大操大办的婚俗陋习，让婚姻的结缔回归到情感当中。首先呢，这第一点就是拒绝高额彩礼，护航正确婚恋。爱情贵在真心，不慕奢华。而广大的家庭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嫁观，把家庭的幸福放在首位，把忠诚担当、勤劳能干、积极向上、孝老爱亲作为主要的婚嫁因素，顺应时代潮流，展现时代风采，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利用婚姻敛财，破除陈规陋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出健康向上、勤俭节约、文明的婚嫁新风。再来呢，我们要倡导的就是移风易俗，主张婚事新办，选择人生伴侣，两情相悦，这是根本。双方的家庭呢，要考虑对方的经济基础，不提过分的要求，不把彩礼作为婚姻的筹码，自觉抵制婚嫁活动当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的礼金。那么同样用健康文明的方式来替代旧习惯，积极采用集体婚礼、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旅行结婚等形式，提升新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为自己举办一个节俭适度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那第三呢，就是涵养文明家风，传承家庭美德。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新时代要有新风貌，广大家庭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涵养

0: 勤俭节约、邻里友善、团结互助、廉洁齐家等良好家风，用好的家风来带动好的民风，促进好的社会风气，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争做新时代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弘扬文明婚嫁新风，抵制高额彩礼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做倡导文明向上、内涵丰富、理性高雅的现代婚俗新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当文明新人，建幸福家庭。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科普宁夏。那今天要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就是，别再暴力的对待身体了，这些习惯大幅的升高患癌的风险。人的身体呢，就像一辆汽车，久用更需要去保养。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像是在暴力驾驶汽车，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欢愉，但是报废的风险也就成倍的提高了。我们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告诉您如何降低患癌风险。首先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坏习惯可能会增加您患癌的风险，比如说高脂肪、高纤维的饮食以及久坐不动，可能会导致肠道有害的代谢物和致癌物的暴露增多，菌群和黏膜屏障被破坏，慢性炎症和异常增生的频发，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升高。那另外呢，这两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容易导致女性出现肥胖和雌激素异常升高，以及胰岛素这种抵抗及慢性的炎症发生，进而呢就促进了乳腺的细胞异常增殖，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这种影响在女性绝经之后更为明显。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以下几点，就是主食别是总吃精的米的白面啊，试着把燕麦、玉米、糙米和红豆都搭配进来。每天呢要吃一些深色的叶菜、蘑菇、豆类和新鲜的水果，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减少高脂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那么成年人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而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来坚持运动，并且逐步的达到推荐的活动水平。而另外呢，腰围是评价中心性肥胖的重要指标，男性应当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而女性呢应当将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大家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协助之下进行结直肠癌的早筛，40岁时先做一个风险评估，比如说是否长期高脂高热量低纤维饮食，那么蔬果和全谷物的摄入少，是否出现便血以及排便的习惯明显改变，不明原因的贫血或者消瘦等症状。中低风险者可以在50到75岁进行结直肠癌的筛查。那么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包括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家族史、月经初潮早、还有绝经晚、未生育或者初次生育年龄较晚、长期进行激素替代治疗，同样还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等良性病变史等等。因为乳腺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高危人群更要重视早筛。一般

险女性是从45岁开始，每1到2年筛查一次；高风险女性从40岁开始筛查，每年一次。那么筛查的方式包括像乳腺超声和乳腺 X 检查，必要时两者可以联合使用。那么对于明确像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变的携带者，这些都是特别高危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评估之后考虑进行乳腺磁共振成像检查。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的已知致癌化学物质，那么烟雾进入到气道之后会反复刺激和灼伤气管，支气管黏膜啊，降低鼻孔的纤维的清理能力，焦油和有害颗粒会赖在你的肺里不走，久而久之细胞一边受伤一边修复，那么癌变的风险就随之上升了。需要注意的是，吸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即使少量的吸烟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所以大家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营造出无烟的生活环境。大家在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喝上几口水，嚼上一些无糖的口香糖，或者说我们不妨到楼下走上一圈，尽量呢将这个烟瘾熬过去，别把饭后一支烟、吸烟提神当作固定的节目，将吸烟和生活场景绑定的越久越不容易戒烟。大家在戒烟的时候不必考虑一辈子都不能碰，先盯住今天、本周、本月更加容易成功，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肺癌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像吸烟的包年数，吸烟包年数等于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年数，那么大于等于20包年者，包括曾经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但戒烟不足15年者，与吸烟人群共同生活或同事工作大于等于20年的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有职业暴露史，像失眠还有煤烟等等，至少1年者，一级亲属确诊肺癌者，50到74岁高风险人群应当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筛查。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酒精了，那么酒精进入到身体之后不会喝完就散，而肝脏得一点点的替您收拾残局，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的乙醛可以直接损害您的 DNA 和蛋白质，诱发基因突变，长期饮酒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炎甚至是肝癌。大家别觉得我只是喝了一点儿，或者说只是在应酬时喝就能够蒙混过关，那么肝呢是记总账的，不是嘴上的偶尔，别把喝酒当成活跃气氛的标配，聚餐时可以先将水、无糖饮料等倒入到杯中，进而减少别人劝酒的机会，倘若必须喝酒一定要先吃东西，切记空腹饮酒。肝癌的高风险人群包括慢性的 HBV 感染者、酒精性肝炎、肝硬化患者和有肝癌家族史者，这类的人群最好在40岁开始每12个月进行一次腹部的超声联合甲胎蛋白检查。高盐饮食会反复刺激胃黏膜，让这道屏障变薄变脆，那么从此以往呢，胃就容易出现慢性炎症，而部分的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会给已经受损的胃黏膜火上浇油。大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盐看作是限量品。中国居民饮食的指南2022推荐成人每日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优选的是减盐款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先尝味然后再下盐，做饭时呢可以用葱姜蒜、醋或者柠檬来提鲜，避免过多的摄入到一些腌制的食物等等。胃癌的高风险因素呢，包括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长期的这种高盐饮食、常吃腌制、熏制类的炸制物品、吃饭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剩菜、长期的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等等。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像滚烫的、焦糊的、反复高温油炸的食物，其实都是不利于健康的。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

饮品会对消化道的黏膜造成损伤，食物在熏烤或者高温油炸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像杂环胺和多环酚精等等一些致癌的物质，被反复的加热到高温的食用油当中，会分解出丙烯醛等刺激性的氧化物，增加致癌的风险。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不喝过热的饮品，不吃焦糊的食物。在吃烧烤前，可以提前腌制食材，或者说咱们用微波炉进行一个预热，以缩短直火烹饪的时间，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用蒸、炖、焖等烹饪的方法。炒菜时避免油温过高，以防有害氧化物含量上升。最后呢，就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长期包括像饮用过烫的食物和饮品，爱吃辛辣的、油炸的、过硬的食物，还有就是进食过快、饮食不规律，患有癌前疾病或者存在着癌前病变，比如说像食管鳞状上皮异型增生等等一些问题的发生。那么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最好是每5年进行一次内镜的检查。

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给大家带来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0: 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风烈烈，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擒贼擒王啊。咱们上一集啊说的就是擒贼擒王，因为这个计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咱们继续往下来。这个擒贼擒王啊，就是指在交战之时，用消灭敌方指挥部门的方式击溃敌人，控制住敌人的首领，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战场的形势。相反呢，如果让这个擒王那个机会白白的溜走了，没擒住，那么在很多时候啊，就意味着要给这个敌人卷土重来的机会。就算取得了部分战场的胜利呢，也不能高枕无忧，这玩意儿挺吓人的，没抓住人家，人家卷土重来怎么办呢？啊，咱们这里边说一故事，当机立断呢，擒贼擒王啊。贞观3年，也就是公元629年，这个唐太宗有一天突然开了个大会，把满朝文武叫来了。就在这个大会上，皇帝是义愤填膺啊，啊！拍了桌子，破口大骂：“怎么的呢？突厥呀、啊！那几年这个突厥没啥事儿就跑这儿来掘来，侵犯我边境，占我村庄，糟蹋我们的百姓，是吧？我呢没到出手来收拾他们，把我好顿撅啊！有时候这突厥就突然杀进来了。”突然就绝上了，没到出手来，现在到出手来了，咱要反突厥，要把他们给绝了，一绝到底。所以我要消灭他们。现在我命令大将军李靖带领10万人马兵伐突厥。李靖何在？在，臣在层。好，李靖大将军啊，厉害，我命令你为大唐陆海空3军总司令。
4: 是，
1: 皇上，陆军总司令就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唐上没有空军，海里也没有军舰，我们都是骑兵，就是骑兵总司令得了，还得明白

开个玩笑啊。李庆明白，那年头没飞机啊，没有航母。就这样，这个李靖带领十万人马就杀奔突厥来了，就找这个突厥这个部队呀、啊，就在这个阴山，这个地方叫阴山。远探、近探、流星探，什么叫探呢？就侦察员啊，就探子，过去叫探子，现在就侦察员啊，就侦察到了突厥的首领。大当家的竭力可汗，这竭力可汗厉害，多少人马呀？竭力可汗也十万余众啊，而且全是骑兵精锐部队，就在这阴山这儿摆开了战场。竭力可汗，你想，不就李靖吗？是吧？说这李靖是不是那个陈塘关的李靖啊？《封神演义》里边姜子牙。是吧？陈塘关总兵李靖有三子：金吒、木吒、哪吒，是不是那哪吒他爹？那是封神，这是真事儿。唐朝大将军李靖，所以就在阴山这儿跟这个竭力可汗就干上了，就这一仗，好家伙，就把竭力可汗呐给杀败。竭力可汗一看不好，赶紧跑。后边李靖就追，就哗就追，又打了一仗，又追上了。

急奔长安。干什么呢？向唐太宗请罪，愿意举国归顺大唐。哎，我们愿意了，我们整不了了，是吧？我们这突厥国呀，全都归你大唐得了，服了。这个使臣到了长安，见到了唐太宗，哎呀，唐太宗挺高兴啊，啊，这是好事儿啊！马上告诉唐简大臣，你为特使去见颉里可汗，去跟这个接洽啊，招降他，咱们得厚待他，不能像虐待俘虏那样啊。一面呢，写了封信，下了道圣旨，告诉李靖，哎，如此这般，好好的对这个颉里可汗，他既然归顺，咱们呢就好好的接降。哎呀，皇上这圣旨来了之后，这个李靖啊眨着眼睛，不对，他心中暗想，这个颉里可汗表面上臣服，实际呀，他依然是大唐的敌人呢。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季节不好啊，二三月份，青黄不接，草原上无草，颉里可汗全是骑兵部队，这个草那是马之食，哎，他粮食解决不了，马吃的没有，所以对他有很大的困难，所以现在他叫诈降。乍归顺，一旦春暖花开了，遍地是草了啊，风吹草地现牛羊的时候，那他就来劲儿了，该跟咱们干了，这叫缓兵之计呀。如果现在要放过颉里可汗，那就如同放虎归山，所以这个李靖就把手下员大将叫过来了，这员大将叫李世济，说干脆啊，咱冒险抗命啊，咱们这是为大唐啊，皇上不能怪咱们的，什么招降啊，就一鼓作气把他拿下，抓住他，如此这般，就趁黑夜啊，李靖就带领50000铁骑偷袭这个颉里可汗的大营。颉里可汗呢喝多了高兴呢，怎么呢，他是那么打算的，现在啊我就诈降，我就说我降了，我服了，你等这个草长起来的粮食有了，我养足了精神呢、啊、唐太宗啊，我整死你，我杀进长安，我把你江山给夺了。哎呀，知道了，说皇上派个使臣来啊接降来，还给带了不少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带的好玩的，据说还带了一台游戏机，让我没啥事打游戏，受得了吗？那年没这游戏机啊。反总言之，喝多了高兴睡着了，这是李靖带人杀进来了，这通杀呀，斩杀突厥兵10000多人，抓了80000多俘虏啊，随后把颉里可汗也抓住了，砸入了木龙囚车，李靖押子进了长安见太宗皇帝。如此这般一说，说万岁，咱不能把他放虎归山呢，这人狼子野心呢，部队让我打散了，抓了俘虏了，这头我抓回来了，这早晚是祸根。哦，太宗点头，李靖你真是了不起呀、啊、朕赏。有赏。唐太宗一听，太对了，臣请罪，我抗旨。哎，你这是为大唐啊！重赏了李靖，随后就把颉里可汗啊，就弄了这么一个地方。这地方是山清水秀，哎，青山碧水，水里有鱼，山上有猴，小院不大，吃喝不愁，就把颉里可汗放在这个院里头养了起来。怎么的，软

进啊，一步也不让他离开长安，困死到这儿了，一直老死在长安。这个擒贼擒王做得太对了，给大唐免去了多少麻烦呢？啊，在这个擒贼擒王这个记里边，这句话很关键，它原文是摧其坚夺其魁。就别看这六个字啊，这是秦王之计得以成功的关键。你要做的这一点，需要比对方更坚定，你要更机智更顽强。而如果要反其计而用之呢，秦王为我所用，则更需要提高自身的聪明才智和攻坚的本领。说一个事儿，武则天都知道吧，女皇啊，那还了得吗？啊，武则天当上皇帝之后就老琢磨，你说这个男的吧，当皇帝三宫六院啊，后宫粉黛三千，你凭什么你啊，你男的当皇帝就那些老婆，你就不行我当皇帝多整几个老爷们儿，这哪有那理呀？所以到晚年呐，咱不说他年轻前当皇帝，那家后宫养多少花枝招展的是吧？哎，这个那丈夫太多了，嗯，到晚年，就年岁那么大了，还性宠张易之、张宗昌兄弟俩，你这玩意儿啊，这俩兄弟呢，也死不要脸。天天伺候在武则天左右，那是百般的讨这个武则天欢心呢。你想这个二位皇帝喜欢他，那谁敢得罪他们呢？因此啊，贪赃枉法欺凌群臣那是毫无顾忌，大臣们敢怒不敢言呢，谁敢说别的啊？而且武则天对这个张易之、张宗昌的宠幸胜过了自己的骨肉子孙，你瞧瞧，就这个女的，她的儿子李显软弱无能，惧怕武则天，虽然呢已经被立了太子，但却幽居东宫，是无法参与朝政。有一次啊，李显的两个未成年的子女私下议论了张易之、张宗昌，啊，私下议论，不料被武则天知道了。武则天对李显百般的刁难呢，这个李显竟吓得让自己的两个子女服毒自杀了。说到这儿啊，这心直蹦，一是武则天太狠，你别看是一代女皇啊，这历史上有这么几个女的实在实在让人切齿。谁呢？第一个就吕后，咱得说吕后，我这个人不怎么样，傻大臣。第二个武则天虽说是才女啊，怎么怎么把大唐怎么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她也不怎么地，做事太狠了。虽说后来她把江山还给老李家，那对呀，她生是老李家人，死是老李家的鬼呀，她嫁给老李家了，她不还给老李家她还给谁？她如果要把这个江山啊，让她这个武姓继承下去，那老百姓不干，得造反，这他心里明白的。所以这武则天还有一个人，慈禧啊，这慈禧更不是玩意儿。那有没有贤惠的呢？有啊，朱元璋他老婆马大脚就挺贤惠。哎，历史上有很多皇后啊很贤惠的了，是吧？闲言少叙，咱们继续说书。神龙元年，也就是公元705年，武则天呢得了病了，这个病还很重啊。他只让这个张易之、张宗昌两个人呢在他身边，哎，伺候他。另外他可能也是懵了、糊涂了，太不要脸了，就把这一切国事就交给这俩小子处理。就交给这俩小男秘，啊，俩小男秘处理这国家大事，

他不让这个大臣进前。哎呦，这个大臣们担心此事二张篡权夺位，这可怎么办？有不少这个大臣呢、着急了，聚在一起呀、筹划对策。这时节可惊动了一个人，谁？就是年龄已80岁的宰相张柬之。张柬之一向不行啊，该出手就出手啊，在国家大事上我必须让你们俩二张翻张喽，张脚喽，张跟头不可，我不能让你们得逞。所以张柬之他亲自出马，就找到了御林军的那个首领，就找到家里了。那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呀，就把眼前的一些危害，就是张宗昌和张易之必除掉的理由。那么你想啊，御林军这个头再怎么头，那人家是宰相啊，当朝的宰相，那这么跟自己说，感动的御林军这个头啊眼泪哗哗的，说老宰相你就说吧，让我们干什么？我们也知道这张易之和张宗昌啊，这俩小子不是人，你只要一声令下，我们怎么的都行。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随后呢，老宰相张柬之又联络了一批武将及朝中的一批正直大臣，共同商议如何动手。然而真要动手的时候，谁也不敢担当这犯上之名，怎么的把张易之张宗昌宰了，那武则天能干吗？这时候有人就向张柬之进言说，擒贼擒王啊，我们何不反其意而用之呢？咱们给他来个挟太子号令天下，那不有太子吗？太子那名多大呀。哦，对，所以张柬之连称妙计，于是决定逼太子出面，以太子的名义号召宫廷上下。那么这个张柬之和这个武将们带领500多名御林军，按照约定的时间，这就来到了宫廷外的玄武门，并事先派李多作到东宫去迎接太子。这个太子李显一想到他的几个兄弟因反对武则天而被杀掉，吓得是浑身打颤，不敢决断呢。李多作等人是再三的催请，太子啊，再耽误时间就来不及了，事已到此，倘若延误而失败，不但断送了你祖宗的基业，你和群臣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啊，必然会造成大杀戮的悲剧。这太子不得已随同李多作等人来到玄武门，在张柬之的带领下，群臣直径闯入了武则天的寝宫，哗就进来了。有太子在这撑腰，群臣们也胆大，武士也胆大，这就冲到寝宫这儿。这张易之和张宗昌一回头正要发问，因为这些御林军们早已经安排好了，老宰相说了，进去甭说别的啊，就是一大电炮打完之后捂住嘴摁住脑袋就往外拖，拖到院里头立刻就宰，就什么也别说，就嘁着咔嚓，明白没？明白。所以哗着一进来，这个张易之张宗昌还没明白怎么事，梆一电炮打个眼青，眼睛一冒金花，被人家捂住脑袋摁到地上，拽着头发拖出去了，刚要喊喊不出来呀，武则天也不知道怎么事，躺在那儿他起不来。这老太太拿眼睛溜子，是什么的？这是怎么的？这闹胡子是闹土匪了？这跑这儿来了？抢啥玩意儿？已经把他那俩男宠给整出去了，到当面噗噗两刀啊，就砍死了。武则天听得不对劲儿，正想挣扎起来，这时张柬之扑通就跪这儿了，万岁啊！张易之和张宗昌谋反，我等奉太子之命，已将逆贼杀死。啊，杀了！武则天一听，嘣昏过去了。等他醒过来，有气无力的问太子李显呢：“

0: 这件事儿是你指使的吧？李贤点头承认。
1: 武则天咬牙床子，闭了嘴唇子，
2: 这不是咬牙切齿，没牙了，只咬牙床子，你知道吗？闭了嘴唇子，不能说别的了，气得受不了了，只得把大位让给了李贤呢。
1: 兵无常势，这个擒贼擒王之计本来是要擒获对方的主帅，破坏对方的优势。张柬之铲除二张，却是反用此计，秦王为己所用，可谓出奇制胜啊！时间到，谢谢大家收听，下集更加精彩。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评书36计，咱们故事继续啊。这36计啊，是6套计，一套呢是6计，6636。

那么今天咱们说到哪儿了？说到混战技啊。那么这第一套是圣战技，里边有六技。第一技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是声东击西，这是圣战技当中的六技。那么第二套是敌战技，是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里带桃僵，顺手牵羊，这是第二套。第三套是攻战技，是打草惊蛇，借势还魂，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第四套是混战技，就是马上要说的啊，釜底抽薪，混水摸鱼，金蝉脱壳，关门捉贼，远交近攻，假道伐国。那么第五套就是并战技啊，抽粮换柱，指桑骂槐，假痴不癫，上屋抽梯，树上开花，反客为主。第六套就是败战技，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最后一计就是走为上计。那么今天呢，咱们说的是混战技第一计釜底抽薪。什么叫釜底抽薪呢？说白了，大白话，釜就是锅啊，里边烧的水，水开了，底下这火呀很烈很旺。薪就代表干柴啊，就是把这火哎干柴撤走，这叫釜底抽薪。它的原文是这样的：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对下千上之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直接面对敌人的锋芒和他抗衡，而是间接的削弱他的气势，也就是说以柔克刚啊，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敌人。这里边有个故事啊，谁呢？那位军事家、政治家、伟大的诗人、绝对牛掰的大家曹操。现在我们打开这个历史才发现，我们不能听一面之词，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什么奸曹啊，白脸曹操啊，曹操太伟，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啊，什么奸曹啊，白脸曹操啊，曹操太伟大了，那是对中国历史上有贡献的人呢。那么今天讲这个釜底抽薪呢，就是曹操打的一个著名战役，就火烧乌巢。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军阀混战，这个大家都知道，都借势起来闹事儿，就包括那刘备卖草鞋的也浑水摸鱼，愣说是中山靖王什么什么之后啊，瞪眼珠子说我是关几代，哎，我们家里头家族显赫，跟我干，我是黄脉一统，这就瞪眼睛胡说八道。那年头没有 DNA， 对不对？反正也起来了，依靠那个地主张飞。张飞那就是在涿州，那是小富豪啊，家里开肉铺，你想对不对？所以刘备鼓的张飞，哎，起来造反，因为张飞好赞助啊，拿钱呐，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他这是一股势力，江东还一股势力啊，特别还袁绍呢，袁绍一股势力啊，占据这个冀青幽并啊，四州，在这儿占据这个四州之地，召集人马夺取中原。有一年呢，公元200年，兵10万，他南下攻打曹操。这时的曹操啊，有多少人马呢？只有20000人马。所以曹操先用了个声东击西的计策，斩杀了袁绍手下大将颜良和文丑，而后和这个袁绍就在这个官渡对峙，这就是有名的官渡之战的。这个曹操和袁绍在这对峙了几个月，这个曹操有点受不了了，怎么的呢？粮草是越来越少啊，这个曹操当年的家底儿啊，没有人袁绍厚。况且这个曹操啊，哎呀，曹操是个简朴之人呐，会过日子，你知道吧？你看曹操死的时候，哎呀，给自己那些爱妾呀、妻子啊，拿出的不是钱，而是一些针线包，说你们自力更生吧。所以曹操一辈子非常勤俭，勤俭节约，哎，所以他这个家底又薄，他能干过人袁绍吗？就两军在这对峙，这吃的就受不了了。

那好几万人马呀，他需要粮食啊，所以曹操呢，这个粮草越来越少，这可要了血命的，怎么的呢？军心就有点不稳，谁都知道这个事儿啊。功高莫如救驾，计绝莫如断粮。只要这个军队粮食一断，士兵就开始要逃跑，军心不稳。反过来，袁绍那边好家热闹，袁绍天天开会，天天喝酒，天天乐，他家底儿厚，有的是粮食。咱们就跟曹操在这顶了啊，把他们顶个面黄肌瘦，把他们顶个骨瘦如柴，让他们天天想天上掉馅饼，顶死他，咱有的是粮食。哎呦，麻烦了。曹操那边心急如焚的，没办法，曹操呢只好减少每天对士兵的粮食供应。你说这个士兵每天在前方这苦战，打完仗却吃不饱，这十分的愤怒啊，私下里就议论纷纷，就起了造反之心了。曹操无奈，只好杀了个军粮官来平息这士兵的愤怒。曹操就说奸曹嘛，实际就玩了点手段。哎，兄弟们，为什么吃不饱啊？就那军粮官呢，管库存这小子贪污军粮了。他杀他之前，他告诉这军粮官，你死之后，你的妻儿老小，你的父母都由我养着啊，你这也是为国立了功了，为国捐躯，你也是烈士，知道吧？所以你就死了吧。那我就死了吧。把那军粮官推出去斩了。哦，大伙一听，怎么的？原来是军粮官贪污了军饷，这不能怨曹大人。这个士兵的愤怒平息了，然后曹操说：“你放心吧，保证让你们吃饱。”可曹操心里着急呀、啊，话是这么说呀，保证让你们吃饱，那仓库里没有几滴粮食了，撑不了几天了。曹操十分着急。这天，曹操从一个抓到这个援军探子手中得知，袁绍部将押送了几千车的粮食，过几天呢就会到达官渡。怎么事儿呢？这个袁绍啊，原来这个袁绍占据的冀州富庶，这地方太富了，供应十万大军，那粮食有的是，粮食正源源不断的从后方向官渡运来。可曹操见自己的军粮要没了，他也不想让这个袁绍有军粮，于是就派人劫了袁绍的军粮。袁绍害怕曹操再劫自己的军粮，于是就把所有的军粮全囤在了距离官渡不远有个地方叫乌巢，并派手下一员大将带领一万人马驻守这儿。你看我这一来，军粮拉到大营这儿，你不就劫吗？这回让劫不着了，我把粮食全拉到乌巢这儿，而且呢重兵把守。哎呀，这天援军抓住了一个曹操派往许昌的催粮官，这曹操赶紧派个催粮官上许昌去要粮去，结果让袁绍给抓住了。在这个催粮官的口中得知曹操军粮不济的消息，嘿，这个袁绍手下有个谋士，这谋士不一般，大名鼎鼎，许攸啊，叫许攸啊，急忙见了袁绍，就对着袁绍说：“说主公啊，这个如今曹操啊，这粮食没了，啊，许都呢，就他在首都，兵力又空虚，不如干脆咱们两路夹击，攻打曹操的后方，这边跟他顶了，后边派一伙突击部队，就到他的首都许昌，一下子就拿下。”两面作战，曹操定然败。这多棒个计策啊！可这袁绍这小子太自以为是，冷冷的眼皮往上挑挑。

看了看许攸，你还是先管好你的家人吧，要不然我怕我的后方空虚呀。这怎么事儿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句啊？原来这里有事儿，之前呢有人写信，都他们是党派之争，朝里的有人诬告许攸，他们的家人在邺城违法受贿，所以这个袁绍已经下令把许攸的家人给抓了起来。这个许攸想解释一下，想把这事儿说这是冤枉的，但是这个袁绍根本不听，并把许攸是赶出了大帐。这个许攸对袁绍的做法实在的愤怒，他心里想啊，天哪，我许攸和你袁本初袁绍我从小就是好朋友，也一直为你能够统一天下而积极的出谋划策，你这是怎么的了？你是精神病啊你啊，就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儿，连我的家人都不放过啊。哎，当初啊有一谋士叫田丰，就是因为说了你不爱听的话，你就把他杀了。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这说不上哪天一瞪眼珠子，听我这话又不顺耳，再把我杀了怎么办？哎，你爸呀，你就别怪我心狠了。大丈夫投明主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吧？得保那真君子。所以趁了夜色，许攸又打被窝爬出来了，然后高抬腿慢落步啊，就由打这后帐营钻出去了，躲开了明岗暗哨。那天也正巧天上没月亮啊，爬了这么一会儿，好家伙，许攸累坏了，又在那大帐营地爬出来，钻进了一草地，有草地，趟过了一条河，是过过了一条沟啊，用手往前摸，提心吊胆，你他一文人万一摸到熊瞎子身上，你说当一口给他是吧，这不要命了。就这么的屁炸啪炸，屁臭不吃，爱吃不吃，这就奔曹营来了。离这个曹营不远啊，好家伙，屁炸啪炸，上边那个守寨子兵一看，这跑过来个什么东西，熊瞎子，不对，两条腿的，站着的，别放箭，别放箭，麻烦士兵往里通禀一声，禀报你家丞相啊，就说外边有他的好朋友许攸前来拜见，有事儿找他。这兵丁不敢怠慢，这就往里禀报。曹操啊睡着了，愁的睡着了，正在被窝里头憨憨大睡啊，蒙着被。曹操没吃饭呢，为了节点军粮，节省点下来啊，给士兵们充饥充饱肚子。行啊，我呀委屈点吧，我也不上前线打仗是吧，不用动力气，主要是脑力劳动，我就少吃一口吧，饿就昏睡呗，躺着正睡呢。军兵跑进来了，报丞相，外边有一个叫许攸的求见。啊，哎呀，就这一嗓子可把曹操给惊呆了，喜上眉梢啊。那许攸是什么人呢？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许攸来了，想死我了。这个曹操是求贤若渴，曹操爱才呀，曹操不轻易杀手下的人啊，所以都愿跟曹操混。一听许攸来了，曹操把这个被窝的被啪往起这么一周，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出去了啊，出了大帐，他噔噔噔噔噔噔又跑回来了。怎么的？他一想，不行，我得把裤头穿上啊。好嘛，曹操光腚跑出去了，他连鞋都没穿呢，跑到外边迎接许攸啊，这让许攸很感动啊。所以这个许攸觉得，既然来的投奔曹操，人家这么高看我，我应该带点礼物啊，就问这个曹操

是你们营中这个军粮还能吃多长时间呢？曹操啊假装一笑，坚持一年没问题。实际呀、啊、许攸早就知道这个曹操军粮不足啊，说那恐怕没那么多吧。嗯，不不不，一年呢，是有点说瞎话，还能坚持半年。许攸这个气呀、啊、一看这脸都白了，你就撒谎呢。我许攸干嘛的？我搞心理学的，我呀，我还不明白你的眼睛眨子、嘴唇子、青子，看到我那不明明就撒谎吗？我说老曹啊，我真心投奔你，你却不和我说实话。那既然这样，我就走吧。啊！曹操一看呢，许攸真生气了，不敢相瞒呐，军中粮食啊，只够支持半个月啊。哎，说句良心话。你给我说实话，到底能支持多长时间？也就大概个八九天吧。跟先生说实话，我早晨到现在还没吃呢。那个，这军中无粮不行啊，先生可有妙计？许攸看了他一眼，说：“袁绍如今把这个粮食都囤在距离官渡不远的乌巢，你们蛮可以偷袭乌巢成功啊。”不仅可以解决掉军粮缺少的困难，还可使袁绍军队断粮而不战自败。哎呀哎呀，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呐。第二天曹操就令这个曹洪还有荀攸两个人防守大营，亲自带领5000人马，穿着援军的衣服，是偷偷的在夜色的掩护下直奔乌巢而去。这个乌巢的守将啊，这个袁绍在乌巢的守将淳于琼啊，是个酒鬼，每天这个淳将军喝的太纯了啊，酩酊大醉，根本没有仔细布置过乌巢的防守。这个曹操到达这个乌巢后，见防守松懈，直接就杀了进去，天翻地覆，抢了好多粮食，放火烧了乌巢。淳于琼呢，被杀得丢盔卸甲，连忙派人向袁绍报告。那么这个袁绍听说乌巢被烧，连忙召集手下商议。有人认为呀，应该全力的去救援乌巢，否则士兵没有粮食的话，就无力再战。但是底下有个谋士郭图却认为，曹操既然偷袭乌巢，那他的大营定然空虚，只要派兵攻破曹操大营，那曹操必败啊。于是袁绍听了郭图的建议，指派了部将蒋琦带10000人马去救援乌巢，派2位大将军带领人马去偷袭曹操的大营。这个曹操偷袭乌巢成功后，他并没有直接回大营，而是直奔袁绍大营而去。在这个半路上就遇到了蒋琦的援军，在这个战斗中，蒋琦被曹操的部将张辽是斩于马下，援军是全部覆没。而去偷袭曹营的那2位将军却中了埋伏，被曹洪等杀得大败。由于回去怕这个袁绍惩罚他，那2位将军还投奔了曹操，而曹操也趁机攻破了袁绍的大营。哎呀，此时啊已近冬天呐、啊，这袁绍虽然还有数万士兵啊，但是由于军粮被烧，大营被毁，援军呢、啊、只能饿着肚子露宿于荒野。没办法了，这个袁绍只能是收兵回朝啊。从此曹操也开启了他统一北方的道路。有这么一句话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可见在这个战争时期，这个粮食对一支部队的重要性啊。在这个古代战争中，粮草就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粮草充足的部队战斗时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力量。你像曹操和这个袁绍在官渡对峙，在兵力上差距是巨大的，如果让他们正面决战，就算是给曹操再多的机会，他也不能获胜。

0: 所以他出其不意的烧了袁绍的屯粮之地乌巢，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方法，使这个袁绍的士兵不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甚至失去了战斗的勇气，最终老曹获胜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连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0: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

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手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随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那就是宁选好礼文旅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其实这个活动已经发布好些天了，相信很多朋友也一直在去关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参与其中呢？我们先来说一下整个活动流程吧，哈。报送和征集的时间会一直持续到7月15号的12点，那初审的时间呢是在这个2026年的7月15号到7月20号，复赛是8月初到8月中旬，决赛是8月初到也是在8月中旬的阶段，哈。那公示期我们也会在等待最终的一个时间的确认。那说到这里呢，很多朋友都会再去关注了。那我们平时去到任何一个城市去旅行，咱们也不说远的城市了，只是在咱们身边，咱们去到各大景区，包括博物馆呐、图书馆呐等等，都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文创的产品。这也是购买文创产品，这也成为了现在大家旅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呢，到底这些内容是不是也可以成为整个这次这个创意大赛的其中的组成部分吗？当然是这样的了。那参赛对象，我们首先来关注就是文创类，哈，文创设计类和实物类。那全国的企事业单位、文化创意设计团队、社会组织和个人，没有地域资质的限制，个人和团队都是可以来去参与的。您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去为我们宁夏来设计一款你认为非常喜爱的、独具特色的这个文创的产品。还有就是旅游商品了，那么这里呢是针对宁夏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是可以来去参赛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赛的分类，刚刚说到文创类，就是创意设计类和文创产品类。那首先创意设计类包含图文或者视频，需要深度萃取宁夏地域标志性文旅资源的内核，涵盖大漠、黄河、岩画、西夏林、枸杞、葡萄酒等核心创作元素，立足各类元素独有的自然禀赋、历史价值、艺术内涵、地域属性与产业特色，进行系统性文化挖掘，艺术化符号提炼与多元化创意创新设计。那文创产品类，这就是实物类了，哈。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河北乡村文化遗产、自然资源这四大主题来进行创作。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呢，围绕宁夏各族人民群众在历史各时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形成的文化符号、历史故事。河北乡村类，围绕宁夏河北乡村建设、乡村风貌、民俗风情，还有农耕文化、乡村振兴、闽宁协作实践等等元素创作，突出乡村特色、时代气息和人文内涵。那文化

产类呢，涵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重点聚焦西夏林、贺兰山岩画、古长城、隐环古灌区、古建筑等等宁夏珍贵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资源类，依托宁夏大漠、黄河、高山、草原、湖泊、湿地、岩画、古遗址等等自然禀赋，围绕自然景观、特色物产，包括葡萄酒、枸杞等等，以及生态保护理念创作相关的文创产品，彰显宁夏生态与文旅的魅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文旅啊，这个旅游商品类了，那这里呢就涵盖的内容也会比较的多，比如说食品调味品类，包括休闲食品、方便食品、佐餐食品、酱和腐乳啊调味品等等。酒类呢，包括烈酒、低度酒、带酒；时尚生活类包括利用地域特色、创意设计的工业化生产的旅游服饰、围巾、家居纺织品、箱包、鞋帽、美妆护肤，还有个护清洁、首饰、玩具、潮玩和宠物用品等等。当然这个是不含宠物食品和药品的。那么旅游产品应该叫旅游茶品或饮品类，包括旅游茶叶和其他以果实、花叶类等冲泡制品，包括基本茶类、再加工茶类、这个类茶类、旅游冲调品类，像奶粉呐、咖啡啊、果粉呐、叫果珍粉呐、还有这种奶茶粉呐、豆奶粉啊、蜂蜜啊等等，旅游水饮品类。那旅游纪念品类呢，包括旅游文化生活，像文化创意、日用陶瓷和玻璃、金属和石制品、竹木品、化工合成品，还有香品、纪念品、工艺品、文化研学用品，那文创学习用品、科技产品，含旅游日用灯具、小型旅游电子和电器、个人小型旅游装备。城市礼物方面呢，其实就只带有宁夏某一行政地区那明显的当地文化物产工艺特征，既有市场创意，又有创意的这种设计的创意理念，具有艺术性或实用性，可用于政务、商务、大众馈赠的旅游商品。地域文化和特色资源还有优势产业为核心内涵，经过系统化设计、标准化开发与品牌化运营，兼具文化承载功能、实用价值或艺术价值的物质产品，与一般旅游商品相比，更强调宁夏文化内涵的精准提炼、赞赏情怀价值的深度传递及宁夏城市形象的集中表达，突出宁夏辨识度、文旅融合度与市场适配性，包括现代办公新用品和现代生活新用品，比如说潮玩呐、服饰啊，还有首饰、装饰品、饮具、茶具、餐具、这些礼盒包装，不包括非即食食品、香烟、图书、字画、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服饰和鞋帽等等。那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在报送材料方面，文创类哈，创意设计类需要这个大赛的报名表要有一份，那么创作的设计说明、整体效果图、关键的细节图，还有结构示意图、外观尺寸图以及三视图，单件作品提交不少于5张，系列作品不少于10张，那文件呢统一为 GPG 格式，分辨率不小于300，那么单个文件不超过50兆，需要注明作品的尺寸，就是长宽高与材质，系列作品请注明各单件作品的尺寸、材质等信息以及设计说明，还有就是知识产权的承诺书了。那么至于文创产品类，就是我们说到的食物类哈，那同样也有报名表，包括一些整体的设计说明、效果图等等等等，其实这个涵盖的内容就非常之多了哈，我们也没有办法来跟大家说的那么细。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要去报名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去搜索相关的链接，哎，比如说关注我们宁夏文化和旅游这个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去搜索到相关链接啊。想要去报名参赛的各位就要来抓紧时间了，填表做设计其实也是相对比较费时间一些的，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其中来这个产生，或者说将来能够有更多的我们宁夏的文旅相关的文创产品，或者说旅游商品以更多新颖的状态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总之就希望大家来到宁夏都能够把很好的一些内容统统带回家。这是来跟大家关注到的关于2026宁选好礼创意大赛的相关内容，期待大家的积极参与喽。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

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关注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的相关信息和活动内容。那这个我们之前有来跟大家去分享过了，银马这一天一些道路的管制的内容啊，具体的一些管制路段啊，那么还有就是在之前来为大家介绍了一些不同的赛道全程都会经过哪些地方，风景怎样。那么对于运动员来讲，对于我们的参赛选手来讲的话，都还会以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或者说一个配速的状态之下，能够跑起来会更加的轻松一些，并且取得好的成绩。包括我们在哪些点位会有计时点，会有补给站，能够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补给的内容。其实我们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充足的准备哈。那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大家聊什么呢？我们来说说那么这一次为大家准备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没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宁夏银川马拉松城市欢乐购的时间了。为了回馈广大跑者，也是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优惠活动，从文旅福利到住宿接待，从品牌大促到商品特价，真的可谓是应有尽有啊，等待着大家的到来。让我们一起快去 go go go 吧。哎，是不是觉得跟我们节目的名字还蛮像的哈，就读音来讲哈。首先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乐购银马银票有礼。那5月9号开始一直到18号期间，银川马拉松联合市商务局特别推出银票有礼的活动。那跑者呢，凭借参赛号码布或者说中签的信息，就可以来享受银川市全市1199家联盟商户的专属优惠，多重福利叠加，实惠不重样，实现一票通享，全程联动。另外关于交通方面，那这个整个五月份期间呢，滴滴出行都是携手银川马拉松推出畅行优惠券，为广大市民跑者带来专属的出行优惠。活动期间扫描一下相关的二维码，就可以来领取最高价值80元的优惠券包了。那么另外在即日起到5月25号期间，滴滴青桔携手银川马拉松带来绿色骑行优惠。哎，那么同样还是扫描一些这个相关的活动的海报的二维码，就可以来领取滴滴或者说滴滴青桔电单车福利。哎，可以来这个享受低至0.99元的骑行体验。那这个优惠力度也还是非常之大的哈。好，那么再来说说关于文旅方面的福利了，如何这个为大家提供福利来畅游银川呢？那本次银川市21家收费 A 级旅游景区，针对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参加跑者给予的这个享受免首道门票或优惠政策，优惠时间日期为5月14号到5月20号。参赛跑者本人需要凭借参赛号码布和居民身份证，那么号码布上是一定要有参赛选手本人姓名的，可以享受相关门票优惠政策。号码布上无参赛跑者姓名的，不享受此次优惠活动。那么具体的优惠情况，也请大家可以来去咨询一下各 A 级旅游景区。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个银川市 A 级旅游景区面向这个2026蒙牛宁夏银川马拉松参赛跑者门票优惠活动的名单都有哪些景区。那首先有我们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享受首道门票9折优惠，水洞沟旅游区免首道门票，西夏岭免首道门票，黄沙古渡免首道门票，购买畅玩票享受证件票的优惠，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免首道门票，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门票加演艺套票享受5折优惠，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免首道门票，贺兰山岩画免首道门票，张裕龙玉酒庄免首道门票，明翠湖国家湿地免首道门票，西夏风情园旅游风景区景区白天的正价门票8折优惠，套票年卡夜游是不参加的。米津酒庄享产品9折优惠，品酒是5折优惠，参赛选手凭参赛证明、售票口核验登记入园，随行家属可以同时享受优惠。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景区这个单门票享8折优惠啊，这个门票加贺兰山盛宴套票享8折优惠，门票加温泉套票享8折优惠是158元。我们刚说的景区单门票是128元，那个门票加盛典的这个套票是158元。另外，天山海世界、黄河米

划旅游城，家庭票享受6折优惠199元，单人票价享7折优惠99元，亲子套票享7折优惠139元，儿童票享8折优惠59元。华夏河图银川艺术小镇景区免首道门票，宁夏农旅产业园免首道门票及暨馆的门票，森淼生态旅游区免首道门票，宁夏零五潮流水生态旅游区免首道门票，宁夏零五恐龙地质公园景区免首道门票，滚中口风景区门票加往返观光车加蘑菇面加酸枣茶的套票享受9折优惠是75块钱。那薰衣草庄园是免首道门票，还有塞上鱼香也是免首道门票的。当然除此之外呢，那饮马组委会还为跑友们精选了13家饮马酒店套餐，含11家兰溪湖酒店、13家星级旅游饭店及8家星级旅游民宿。哎，祝你元气满满迎战饮马啊！那除呢酒店以外呢，还有就是在5月14号到5月17号之间呢，饮满体育消费季期间，蒙牛9.9元限定特调饮品限时上线，也邀请广大市民和跑者一同去解锁蒙牛的好味道。5月1号到25号期间，宁夏红特别推出饮马专属优惠，可以来去扫描这个一些海报的二维码，指定海报的二维码哈，领取宁夏红线上商城199减20的优惠券，这是线上商城，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包括农夫山泉也是有一定优惠的哈，都有特价的优惠。那总之福利还是很多的。如果说各位不管是参赛选手也罢，还是我们的广大市民也好，其实都有自己可以去找到的一些优惠的部分内容。那至于来到宁夏、来到银川参加饮马这个比赛的各位选手，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希望大家比赛结束之后能够在银川多停留几天，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城市带给大家的这个魅力，尤其是各大景区也值得大家好好的去逛一逛。好了，朋友们，我们这一小节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场啦。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他走过的光阴。
4: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5: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6: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5: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7: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5: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7: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8: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5: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8: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9: 我是申秀四。
10: 我是星秀二。
11: 我是
12: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3: 去哪儿了？我怎么看不到？
5: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3: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5: 哇， 还有好

0: 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

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去全国各地探寻和发现一些我们还不曾了解的城市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找寻城市呢？去云南。除了热门的昆大丽，这里有太多物超所值的小众目的地了。那些藏在热门攻略之外的秘境，才是云南最原汁原味的彩蛋。而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可能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的名字哈。这里呢有大理同款文艺的环湖路，风景完全不输洱海，还有一座非常浪漫的鲸鱼岛，却少了80%的游客。这里的村落个个都是去有风的地方，还拥有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最美夕阳海岸，却不需要提前去占位。这里还是滇文化发祥地、滇国故都和郑和故里，华美的古都建筑里哈禅意深深。这里的美食更是让人垂涎欲滴，就连昆明本地人啊都会专门开车到这里来吃卤鸭、喝菌汤。说是云南最低调的美食高地，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这里就是晋宁，晋就是我们说到山西晋城的那个晋。这是一个你去十次昆明都可能会错过的地方，但却藏着云南最治愈的慢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去晋宁好好的逛一逛吧。作为昆明最年轻的区，晋宁啊距离市区仅44分钟的车程。当游客挤爆滇池的海埂大坝看海鸥的时候，本地人呀已经悄悄地开着车去晋宁的环湖南路来邂逅滇池最美的一段风景了。当游客在斗南市场抢购鲜花的时候，老饕们正蹲在晋宁的山头里啊，品味着美味的菌子。而且晋宁的卤鸭那堪称是云南一绝，而且还有像豆花米线呐、凉拌米线呐、冰稀饭呐等等等等，这可都是夏季的限定款哟。就连昆明人自己都说，最好吃的美食不在市中心，而在晋宁老街的瓦檐之下。晋宁这里就像是被按下了0.5倍速的平行世界，它的 A 面是小大理，环湖路旁的咖啡车飘着香气，骑行者跟红嘴鸥都会擦肩而过，而它的 B 面是老昆明，夯土墙上嵌满了白的螺丝壳，老茶馆里还飘着搪瓷缸泡的普洱茶香。更问为重要的是什么呢？这里没有那么多的游客。都说云南是惬意的代名词，但这里比很多云南小城都要舒服很多呢。如果说你喜欢昆明的气候和大理的风景，却担心热门的地点人山人海，如果说你累了倦了想过慢生活，那么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个低调的小城。这座滇城南岸的小城，连路过的风都带着鱼米香，四季如春的天气里，我们也为大家去发现了它的打开方式。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海埂村，滇池最南端的秘境藏着童话一般的漂浮岛屿。当迁徙的红嘴鸥掠过形似鲸鱼的孤岛的时候，你就恍惚间认为好像是误闯入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穿过白墙青瓦的村落，坐在岸边去看渔舟唱舞。

静静的去欣赏这美丽的湖景，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晋宁上算镇牛链小渔村，就在这个位置了。就大家导航一下，就应该能找得到。一般我们当时我觉得自驾可能会更方便一些吧。可以去逛什么呢？去逛滇池绿道、村支桥、小渔村大池塘、滑水场的桨板划船，你可以坐一下体验一下。还可以去日咖夜酒，屋顶的餐厅就能够享受到夕阳晚餐喽，一边看着夕阳，还能够一边吃着晚饭，是不是有种绝美的感觉呢？那说到这里，我都已经觉得啊，好羡慕，好向往呀。因为其实最近从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跟大家说，前年的年底要在计划来年的旅行计划。但是这一年你会觉得，到了新一年，尤其是过完年之后，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忙碌当中，还没有找到一个气口去觉得好好的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赶紧的，朋友们，好的计划一下吧。所以我们今天来推荐的晋宁可以值得你的考虑。那晋宁还有很多的风景可以看，不着急，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在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再慢慢聊吧。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当中。我们要跟各位继续去云南的晋宁，这座我们觉得都不仅是不熟悉，而且是相对很陌生的一座城市，去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那我们在音乐之前呢，是用来跟大家聊过一些村落呀等等。那接下来的时间该去看海喽。其实这个海，我们指的是哪里呢？当然是一片湖了。比洱海清静的环湖路线，11公里的环湖路串起了湿地与村落，斑马线刷成了昆明小镰仓，白色围栏外就是湛蓝的海面啦。骑累了，大家就可以去路边的移动咖啡车，然后捧着拿铁来等一场粉紫色的晚霞。那这个位置该怎么找呢？如果说大家去到晋宁的话呢，可以去导航一下，搜索环湖南路，或者是云海花田，这个翠鱼庄，或者说鱼野营地。从昆明市区出发的话，车程嘛也就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所以很近很方便，也会很适合于大家，尤其是落地昆明之后，或者说大家想在昆明多一些停留的时间，那除了在市区里溜达溜达，我们就可以去到这里了。好，那我们再来说说福安村。真正的古村从来都不需要仿古装饰，布满白螺丝壳的夯土墙就会说可不说话了。老宅门楣上的雕花也藏着工匠的体温。这里呢，历经百年风雨，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六房，像豆腐房、福禄房、还有叫福秀房、福安堂等等等等。尤其是倪家汉绣，这可是世代传承的。它的位置呢，也是在昆明市晋宁区滇池东南岸，也就是在市区出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要比我们刚刚说到环湖路更近一点了。我们再来说一个古寺哈，叫宝泉寺。七珍山上的宝泉寺，其实这古寺也挺古的，古到什么时候呢？始建于唐代，那距今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也是滇中地区著名的一个打卡地之一了。去看古建筑啊，唐代时候的建筑啊，这个寺庙是依山而建的，这个环境就会很清幽啦。当然除了拜访古刹以外，你去看这个上千年的古刹，它那种金黄色的屋檐呐，尤其是在阳光灿烂的天气之下去看，非常的有画面感。除了去看这些建筑以外，您呢还可以沿着山间的步道去徒步，欣赏一下宝峰山的自然风光和清新的空气了。叫宝峰镇的七珍山，还是从昆明市这个出发到晋宁县的宝峰山，开车大概1个小时左右，这也很方便，都没有多远，当然前提是您得喜欢开车，愿意选择落地自驾的这种方式了哈。好，我们再来说一个昆明人私藏的宝藏公园，它是哪里呢？是郑和公园。这里呢是了解滇国文明和郑和文化的一个地方，有郑和故居，还有晋明博物馆，当然还有明朝时期的遗址马哈之墓。登上这里的三宝楼，还能够去俯瞰滇池和城市的风光，所以呢其实这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制高点，你可以在这里去更好的感受这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吧。我们再来说说昆明老街，没有游客的千年老街，这个时光就仿佛是凝固在了80年代。青石板路上会飘着卤鸭的香味哟，大家可以跟随着这里生活的大爷大妈去排队，那一准没有错，这都是当地人喜欢吃的，口味那绝对是没话说。对了，还要记得买什么呢？买一袋玫瑰木瓜水来去配凉拌米线，蹲在墙角的塑料凳子上去吃，这才是地地道道的晋宁下午茶哟。怎么样，只是说到了这个美食，包括尤其是那个叫什么玫瑰木瓜水，这个水它还是袋儿装的，去配上凉拌米线，因为凉拌米线这也是从
多久开始的啊？除了云南的小锅米线以外，当然我们指的是在宁夏，是在银川的位置哈。就吃到小锅米线以外，我觉得凉拌米线也很好吃的。有一些这个餐饮企业，它真的是会把这个米线做得很地道，即便我们没有待在云南，也仿佛吃到了地道的云南风味哈。好，我们再说说这个好吃的另外一个类型，菌子。我们通常都会说糖，这个红伞伞、白杆杆，对不对？对于我们外地的朋友，对菌子不熟悉的各位啊，想要去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得听这里的朋友给的建议，一定要按照他们的说法来吃，才不会出问题呢。所以呢，雨季来临，这个到达晋宁的话，那才算是懂云南人拿命吃菌的快乐了。剑手青啊，鸡枞啊，干巴菌呐，那都还沾着露水呢，就直接送去了餐馆，炖上一锅，那真的是仙气飘飘。而且呢，老板会盯着你喝完汤才会安心哦。毕竟每一个云南人都是有一位吃菌中毒的朋友的，所以呢，朋友们，菌子这事儿，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会通过一些自媒体的平台去看到很多，比如说这个哪位博主他呢去开直播或者说录视频去上山采菌子啊，不管是什么剑手青啦，我们说的这个鸡枞菌啦，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吧，牛肝菌啦，太多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是作为把这个视频作为电子榨菜，大家只是看一看而已，或者说去羡慕他们的生活，可以随时上山去采蘑菇。但是当我们真的到了云南的地界想吃的话，咱就别说我到市场上去买点回来，我找个民宿，我住在民宿里面，我自己做我自己吃，您没有一准的把握，咱就千万别干这事儿了。咱们在这个街面上，尤其在整个云南的地界，哪不能够找到吃菌子的地方，那么遍地都是，对不对？我还记得之前不是有朋友这个说，或者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嘛，就是要去吃菌子，比如说火锅呀什么什么之类的，尤其是煮火锅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呢你上桌之后，这个锅会把菌子放在里面再炖，但是老板和服务员是不会给你碗筷的，会一直等到煮熟了才会把锅盖掀开了告诉你熟了才会给你碗筷。原因很简单，煮的时间不够，不会让你放心来吃的。所以呢，吃菌子这也是雨季去到，不仅是去到晋宁，是去到云南很多地界上都会要去品尝到的美味，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哟。当云南的网红城市开始人挤人，晋宁仍然去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节奏。我们说今天通过相对有限的时间里聊到了这么多的内容，会觉得会是一种慢慢享受的慢生活吧。清晨滇池畔的鱼市会照常开张，古寺的晨钟也会永远比闹钟响得更早一些。这里其实没有哪些点位是必然要去打卡的，那我们只是去选取了其中的一个部分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想象一下抬头看着晒得蓬松的云朵，然后呢坐在那里，坐在一个躺椅上安心的喝着一杯茶或一壶茶，那多么惬意的时光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说度假，曾经我们说旅游旅行慢慢的会延展成为度假的一种模式，不仅仅是微度假。那微度假我们会说利用一些小周末，你可以在家里的周围去做一些微度假的选择，那当然走得更远的话，那度假的时间就会长一点了。所以呢，如果你觉得热门景区的人潮实在是让你觉得不够喜欢，那不妨可以把下一站留给晋宁吧。这个连昆明人都会舍不得分享的后花园，正在等着懂他的人去解锁云南最为本真的模样，希望各位能够喜欢这里吧。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城市探索指南为大家推荐的地方，云南晋宁，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考虑考虑。当然，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即使，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夕阳下的沙坡头，带着电影的质感，驼队长长的影子倒映在沙丘上，阵阵驼铃在风中摇曳。赤脚行走在温热的沙漠中，一时竟有些舍不得，想让时间慢些，再慢些。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设。

0: 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星星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连续剧《大漠飞天》，出品人高文红，总策划高文红、张兆刚，总监制不和不音、张宝成，策划石婷、满都湖，监制张慧，制片人傅斌、卢晓民，编剧饶金发、卢晓民，导演席森、傅斌。

0: 第二集。
1: 喂，阿四恒。
2: 嗯，玉桂，
1: 我没打扰你工作吧？
2: 那没事，你说吧。
1: 啊，我们乌兰牧骑最近在开展寻边慰问，已经小半个月没看到你了，你想我了没啊？
2: 当然想了。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们最近已经开始执行返回舱外围警戒安保的踏查工作了。那我分管的片区正好包括我叔叔和你阿爸乌日图大叔的操场
1: 啊。那太好了，那你有空帮我回去多看看他们啊。
2: 嗯，
1: 我们乌兰牧骑过几天啊也会参加神舟返航外围宣讲和疏散志愿服务工作，到时候就能见到你了。
2: 太好了，那到时候见。那我不说了啊，我得出勤了
1: 啊。啊，好，一切顺利啊。
2: 嗯，一切顺利。

0: 大哥，这回加多少啊？
1: 200。
0: 好嘞，加满啊。好嘞。哎，朱哥，你这回拉的动？
2: 桃园那边
1: 是南方过来的，
0: 上回不也是南方的？
1: 嗨，都喜欢来咱们内蒙。
0: 对，我知道，我知道。来，咱们这儿人
3: 小哥，还要开多长时间才能回宾馆啊？啊，
4: 不远了，最多再有两个小时。啊，
3: 两个小时？
5: 还得两个小时啊？
6: 哎，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从航天城游览回来的吧？
7: 远方的客人，向你们献上最纯洁的哈达，欢迎你们的到来，
4: 欢迎你们到桑杰穆加勒体验额吉纳最美味的烤羊腿，
7: 那里还是最幸运最吉祥的地方，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三次着陆都落在了他家的操场，欢迎去打卡留念。
0: 哎，三次都落在他们家的操场啊，这也太幸运了吧。
4: 加完油了，大家都上车吧。
1: 哎，小哥，我们不要回七里吃饭了，就去桑杰的穆加勒吧。
3: 就是啊，我们也去沾一沾这个幸运。
8: 是啊，人家专程派马队来迎接咱们呢。
9: 哎，我得拍个照。哎，不，我录个像。
0: 哎，大哥，我们一起录个像吧。
4: 嗯，那好吧，听你们的，咱们出发。不过去桑杰叔叔那里的话还需要多走一个小时的路程啊。
3: 没问题，别去太远了。
0: 没事，走走走走走。

0: 欢迎你们来到老桑杰的穆家乐。哎，我要请你们啊品尝我们额吉纳最有名的美食，烤羊腿、炖羊肉、沙葱坨肉馅饼。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3: 谢谢，
2: 真香。
0: 哎，吃过饭后啊，我带你们去看神舟十二、十四、十五的着陆点。神舟从我的家乡起飞，又在我的家乡落地，这是国家大事，我们都感到光荣啊。现在呢，我的草场上已经有三块神舟着陆点的牌子了，我期待着神舟十六号能再次着陆在我家的草场上。
4: 那真是太好了，
5: 这是太好了，
6: 太值了，
7: 夫妻同行啊。
0: 好好好好好，大家先吃饱肚子啊，来来来来来。哦对了，大家要不要品尝品尝我们额吉纳的沙漠黄金骆驼奶啊？
8: 骆驼奶，
0: 对，最纯最有营养的骆驼奶。
9: 有点贵，
10: 有点贵了。
0: 我刚刚听到有朋友说骆驼奶贵，哎，这是因为啊驼奶产量少，很珍贵。这个骆驼奶啊是我的邻居乌日图家自己养的骆驼产的驼奶，绝对绿色无公害啊，保证香醇可口。
11: 我要
12: 邻居。
13: 哎，
12: 桑杰大叔啊，
0: 哎，
12: 这附近我就看到您这一户人家呀。
0: 我们这儿就是这样，即便是邻居，两家也隔得很远，开车需要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他家，那这就算是近的了。
14: 有这么远？
10: 这么远？太远了，二十分钟啊！
0: 所以啊，我开了这个穆家乐，就是为了有人来。第一次来是客人，第二次来呀，那就是好朋友了。大家说是不是？
4: 老板，
0: 请
4: 来。
15: 哎呀，老板太热情了。
4: 看乌鸦的时候还来您这
0: 儿，没问题。您来之前给我发微信，啊，欢迎大家都来家啊，来来来。

0: 哎，你那，一会儿啊，谁想要就跟我老伴卓拉讲，他给大家打包。谢老板，谢老板，老爷。张杰叔叔，您侄子来了。啊，
1: 安思恒来了，叔叔，我问你。 您说过的话为什么不算数啊？
0: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话。我当然要问了。您说过不会让外地的客人来啊，现在不但让他们来了，还让一个马队跑到加油站去迎接人家。哎呀，你听我说嘛，我本来呢真是不想这么做的，可是那天奥特根来了。
1: 对，就是那个爱骑马的巡边员小伙子，
2: 我知道。
0: 带着他的骑手朋友们来，说为了感谢我帮着周边的乡亲们致富，要帮我来迎接客人。
1: 所以，您就让奥特根给忽悠了。
0: 阿斯恒，这返回舱的着陆安保要求我能不知道吗？
1: 返回舱三次在我的草场着陆，我能不明白啊？好吧，叔叔。
0: 可能是我过度紧张了，但是离神舟十六号返回舱着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剩一个星期了，这您知道吧？知道，我也就这两天就关门了。哎，你放心吧，
1: 叔叔，这回说话可得算数了啊！哎呀，好叔叔，这钱啥时候能挣个够啊？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乘组平安回家，现在是咱的头等大事。
0: 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你以为我就是为了自己挣钱吗？在你眼里，你叔叔是这样的人呐？哎，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我老桑杰就是个见利忘义的人。
1: 叔叔，您别生气，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哼，
0: 我没生气，我不就是想多营业几天，想多帮乡亲们做点实事吗？
1: 哎呀，叔叔啊！
0: 您帮乡亲们做啥事儿，您直接跟我说呀，我帮您呢，您别自己闷声干事儿啊。我这也是心里着急嘛。直接说呀，直接说就是，吉日嘎拉嘎查长前些天啊，他就说，额吉纳旗正在搞驼乡文化产业园，我这里呢可以作为产业园的一个经销点，嘎查长。 把乡亲们家里拿来的农牧产品放在我的店里代卖，为这事儿，我也尽心了。想趁着旅游旺季没结束，尽量多帮大家推销一些，这也没错吧？我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保证不会耽误你阿思恒大警官的正事儿啊！哎，
1: 叔叔，我没想到您是这个情况啊。
3: 刚才我太心急了，您别生气了，好不好？
4: 行了行了，我在屋里头就听到你们两个人在嚷嚷，这一眼不看着，桑杰，你就乱发脾气。
0: 我，
4: 阿思恒啊，没事儿啊，我监督着你说，咱们明后天就停业了，保证不耽误正事儿。
1: 谢谢婶婶，
4: 你屋里图叔叔在屋里，你快去打个招呼吧。
1: 哦，那我去了。
4: 哎。
5: 阿斯恒啊，后天是你奶奶的寿辰，别忘了参加啊！哎，
6: 巴德马奶奶，祝您健康长寿！
7: 祝您健康长寿！巴德马奶奶，
5: 巴德马婶婶，吉祥如意！
7: 巴德马婶婶，吉祥如意！
8: 吉祥如意，健康平安，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9: 可惜啊，我的父亲乌恩奇没能活到今天，但我相信，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会看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0: 老书记为了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我们一辈子都感谢他呀。
11: 对，
12: 是啊，是啊，
13: 我们都感谢老书记。
14: 是啊，额吉，吉祥如意。
15: 巴德马奶奶，
16: 哎，
17: 我是航天搜救队的刘文。
18: 哦，
19: 听说您85岁寿辰，我特意来向您表示敬意。
18: 哦哦哦哦哦，
19: 啊，这是我们搜救队。

0: 全体人员送您的一个小小礼物——载人飞船模型。啊，上面啊还有我们为您写的祝福词，祝巴德玛奶奶平安吉祥。
1: 哎呦，这个礼物可是太宝贵了，谢谢，谢谢呀。哦，上回听阿斯恒说你训练的时候受伤了
0: 啊，
1: 现在都好了吗？
0: 哎，呵，谢谢奶奶关心，您送的猛药啊特别好用，已经都好了，您看这儿还有这儿都正常了。
1: 哦，好好那就好，那就好。
2: 奶奶，
1: 也是贵呀。
2: 哈，我们乌兰穆齐下乡到您这儿来慰问演出，说来也巧，正好赶上您的寿辰。啊，这是我们的领队乌云嘎，奶奶您好。
1: 哎呦，你好，你好。哇，这么漂亮的姑娘。
2: 哎呀，谢谢奶奶。我们乌兰穆齐啊，这次慰问演出来了六个人，带来了十个节目
1: 啊，
2: 慰问咱们的牧民朋友们。这不也正好赶上奶奶您的寿辰，祝您长寿安康。
1: 哎呦，谢谢谢谢大家伙儿还记得我，还记得温琪。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想起当年我们为支援国家航天事业搬离故土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一转眼60多年过去了，可是那时候的场景就像发生在昨天，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
2: 哦，奶奶，我们乌兰穆齐最近正好打算排一部关于最好牧场为航天题材的舞剧，您给我们讲讲搬迁的故事好吗？
1: 搬迁是在1958年的春天开始的。我记得呀，天很冷，风很大，当时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参加了搬迁，后来听说全旗1/4的牧民都搬迁了，前前后后加起来一共有260户，1100多名牧民，还有7万多头牲畜。我们一起从那片水草丰美的好牧场就出发了，告别了故土，踏上了充满艰辛的路途。

0: 乡亲们，我是搬家移木工作委员会的高胜利，我代表政府啊，来帮助大家做好搬迁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争取到了和平建设的宝贵时间。为了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强大起来，我们要在这巴彦宝格德山下进行一项伟大的建设工程，而你们就是这场伟大建设工程的开路先锋。请大家记住，我们今天吃的苦换来的会是明天的甜。
1: 乡亲们，咱们是光荣的蒙古族图尔扈特人，我们的祖先经历艰险，万里东归，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祖国强大，我们才能够挺起胸膛做人。如今国家把这么重大的建设工程定在了额济纳，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重托。我知道

0: 搬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我相信背靠着越来越强大的祖国，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1: 乡亲们，大家请放心，政府会帮助搬迁牧民找到新的定居点，尽快配套水井、畜圈等生产生活条件，最大程度确保大家的生活水平和生产水平不下降。
0: 让我们带着故乡的土一起上路，把思念和祝福永远留在这里。大家要记得，不管前路有多困难，我们绝不退缩，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实的后盾。
2: 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穆文奇也很年轻，搬迁刚开始的时候，我怀上了我的第一个孩子。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是跟着我们的车走吧。
3: 我想和我的骆驼羊群一起走，可是就离开了巴彦宝格德山的护佑，我怕他们会迷失在沙漠里。
1: 巴德玛大姐，您还怀着身孕呢，吴恩奇大哥又带人去探路了，走进沙漠气候恶劣，水源也不好找，我怕您身体会吃不消啊。
4: 高主任，
5: 高主任您好。
1: 吴恩奇书记，牧民们的行李都装车上了，我们的车呀会先行把这些不便托运的物品和老人孩子们送走，您就放心吧。啊，
5: 那就好。
1: 那个吴恩奇大哥啊，前面的路怎么样啊？
5: 前面的路呀不好走啊，戈壁滩、沙漠，水草稀少，还有野兽出没。人还好啊，主要是牛羊喝水吃草的问题不能不考虑。我们公社的干部啊想了办法，两三人组成一个群，最多赶300多只羊，也有100-200只的，还有骆驼和马，几个群互相照应，不离太远轮流往前走。巴德玛，
3: 哎，
5: 你跟着高主任坐车走吧，你怀着身孕呢，经不住折腾。
3: 可是这一走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我想多看看这里的红柳林，我的孩子都还没有见过巴彦宝格德山呢。
5: 行了，别哭了，你要这么想，咱们走是光荣的走。
1: 大姐上车吧，车上有热水。
2: 那年冬天，天寒地冻，风沙刮的什么都看不清。我提前到了临时据点儿，吴文奇和几个牧户赶着牲畜在后面行进。
6: 穆书记，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一辆车呀？
7: 好像真是辆车啊！这荒无人烟的地方，
8: 是不是迷路了？
7: 咱们过去看看。
8: 好。
6: 车上没有人。
7: 车上还有这么多东西，这人去哪儿了？
8: 车上这些好像是建材，昨天看见一个车队过去，车上拉的都是这些东西，往巴彦宝格德山方向去了。
5: 那可能是掉队了，
6: 要起风了，咱们得赶紧赶着

0: 是啊，马上天黑了，一会儿风刮起来，进了羊群拢不回来吧？
1: 不行，这车估计是启动不了了，车上的人十有八九是徒步去找救援了，要是在这种地方迷了方向，可不是闹着玩的。且不说有没有水和食物，遇上野兽是会要命的。
2: 啊，那怎么办呢？这一眼望不到头的怪兽沙漠去哪儿找去？
1: 徒步走，走不远，咱们几个分头去找。
3: 那羊群咋办啊？这可是咱们牧民的命啊。
1: 羊群留两个人盯着，上次探路的时候看了，那边不到十里地是戈壁和沙漠的过渡带，有块石崖，把羊群先赶过去，能赶多少赶多少，不要管那些走散的羊，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骆驼在这个地方走不定，其他人跟我一起分头去找车上的人。
4: 大家纷纷跟着吴恩琪去找人，风沙迷眼，走路艰难，冬天白天短，很快天就黑了。吴恩琪他们凭着对沙漠地形熟悉，一寸一寸摸过去，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几乎都找了个遍，终于找到了晕倒在沙漠里的驾驶员。
2: 前面有人！
1: 喂，同志，
5: 太好了，
6: 找到了，
7: 找到了，
8: 终于找到了，
7: 总算找到了。
5: 同志，你还好吗？
9: 孟明大哥，
5: 哎，
9: 太好了。有救了！我车，仅仅才要送到。
5: 哎，同志，你先别一口水啊！来，慢点，慢慢说啊！同志，我们是搬迁牧民。遇到我们，你就放心吧，一切都会平安的啊！
9: 太好了！我是运僧，竟在刺水里死死，刺水坏了，怎么也刺动不了，和水地族散了，我被困了一晚上，我实在没法了，我下来找救援，没想到自然了我。
5: 好好好，哎呦，哎。这天太冷了，这衣服太薄了。来，兄弟，先穿上我的棉袍子，还能站起来吗？哎呀，冻僵了，这是。咱们把这个兄弟啊搬上马背，先扶回据点再说。快！
4: 我记得呀。那个年轻人叫小进，进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他说着一口我们都听不太懂的南方话。吴文琪把他带回来的时候啊，整个人都冻僵了。我们给他用雪擦了身体，又裹上棉被，喝上热水，这才缓了过来。
9: 谢大哥大嫂，我太幸运了。
5: 不用客

0: 你好好休息，汽车那边呢有我们牧民兄弟盯着，天亮了把情况告诉搬家一木工作委员会的人，他们会帮忙协调修理，放心吧。
1: 哎，太好了，谢谢你哦，吴大哥。
2: 好了，小兄弟不用客气，能遇到就是咱们的缘分。来，这个药抹在冻伤的地方，很快就能好了。
1: 哎，谢谢你哦，介子天，真是太可怕了。
0: 哎呀，都过去了。
2: 对呀、啊，平安就。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五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一宁夏新闻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来共同关注资讯情况。首先第一条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年宁夏计划修复草原65万亩，湿地57万亩。5月11号在中卫市的松春区域草原修复现场可以看到，去年的这个补播的草籽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返青，那么嫩绿的草芽破土而出。2024年至2025年，中卫市在香山以及我们的像这个蒿川区域累计完成了退化草原的修复，是达到42.5万亩。那么待到今年的雨季来临之时呢，那么中卫市在蒿川区域呢再次实施了退化草原的修复2万亩，因地制宜优化技术模式，进一步提升了修复的精准度和长远的成效。卫市草原生态修复的鲜活实践是宁夏全域推进草原湿地系统的保护修复行动的生动缩影。那今年呢，我区将会持续推进宁夏南部生态保护修复的水土流失和综合治理，林草湿荒一体化的保护修复，以及库布齐的沙漠毛乌素沙地沙漠化的土地综合治理，草原有害生物的防治等重点项目的实施，计划完成草原生态保护修复65万亩，保护修复重要湿地57万亩，提升草原湿地系统的稳定性。那么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银川盘活了特色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那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呢，银川市永宁县的胜利乡胜利村胜利大队食堂投入到运营当中，也为本村的老年人和游客提供了餐饮服务。作为宁夏的特色旅游村镇呢，那么胜利村是打造了8套特色民宿，吸引了像油坊等特色的业态入住，每年呢为村集体经济增加收入9.4万元，带动村民年均增收4000元。今年的村党支部争取项目资金打造大队食堂，拓展了像研学游、休闲采摘游和村集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150万元。为了确保项目的落地生根，银川市先后引进1700余名能人到村里去工作。全市呢，超过60%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是产业带头人，综合运用导师的帮带、业务培训、实战练兵、精准提升产业项目谋划、经营管理实操等关键的能力，推行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务等要素入股，把小农户嵌入到产业链，实现了就近就业增收。那么同时呢，构建了村两委班子成员报酬和村集体经济增长连结机制，激发了基层抓项目促发展的积极性。

再来关注一下宁夏以虫治虫，这个防治农林病虫害。在5月11号自治区重点研发的计划项目宁夏重要害虫天敌资源挖掘以新产品创制启动，这是宁夏在农业领域首次启动的天敌资源重点项目，标志着我区在利用天敌昆虫防控害虫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研究团队将系统调查宁夏枸杞、葡萄、设施、蔬菜等农业产区和周边生产的一些天敌昆虫的资源，建立了包含标本实体、分子条形码以及生态信息的全区天敌资源库。那么针对当天的天敌产品成本高、活力不足的这种推广的痛点，开发2到3个效果好、用得起的天敌产品。针对枸杞的鹰螨等顽固的一些害螨，将会深度的去挖掘本地的优势进行一个捕食螨资源。那么同时呢，从国内外引进或者说合作成熟孵化的1到2种成熟的捕食螨产品。此外，将会构建枸杞、葡萄以及设施蔬菜以天敌昆虫应用为主的绿色防控系统的这种技术，建立一个核心示范区300亩，推广1000亩，力争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以上。

0: 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冷粮蔬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市场化销售，不断地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那么该基地建立了采收加分拣加冷链一体化流通体系，蔬菜经过快速分拣、规范打包之后，第一时间装入到冷链运输车，将运往深圳、广州、香港、上海等城市。最后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即将开跑，银川市商务局推出了一系列的宠粉福利。那么在2026年宁夏银川马拉松将会在5月17号鸣枪开跑，2.5万名的参赛选手呢将会共赴举杯赛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的奔跑之约。为了让跑者在挥汗之间能够畅享吃喝玩乐购，银川市商务局特别推出了系列宠粉福利，实现了汗水与惊喜同频。那么即日起到5月18号，银川市商务局深度联动了银川马拉松赛事，重磅推出银票有礼活动。那么我们的参赛选手凭借着参赛的号码布，既可以在全市的1199家商户当中享受到专属优惠。活动同步发放了像餐饮、百货等业态的百万元消费券，消费者可以通过美团、云闪付等平台来参与活动。那么此外呢，银川市商务局还在赛场设置了主题展位，搭配像银川本地特色的美食，打造沉浸式的酒品体验，也让跑者在参赛之余深度解锁了葡萄酒加美食的独特城市风味。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大喇叭普法。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一聊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那么首先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是，公安机关发现了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需要医疗救治时要做哪些事。那么家庭和学校应当如何去对待遭受过性侵害的孩子，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这些孩子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定义务呢？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当中发现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有医疗救治需要的，应当及时送医。那么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照料，协调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并跟踪后续情况。家庭学校应当关心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习生活等，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信息严格保密。另外呢，就是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经营场所在剧本上要设置什么样的提示，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场景能不能够让孩子进去呢？纹身店要在店里贴什么样的标识，能不能给未成年人纹身？医疗美容机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给未成年人做医美？经营者看不准对方是不是成年人，应当让对方出示什么样的证件呢？ 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使用的剧本和脚本应当是设置适龄提示，标明适龄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是一未成年人。

人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那么另外，像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最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标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引诱教唆以及迫使未成年人纹身。未经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医疗美容机构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那么另外，法律和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以及纹身服务的提供者、医疗美容机构经营者难以辨明服务对象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服务对象出示身份证件。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和大家共同解读一下2026年的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那么该法呢，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我国各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态势，以及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成为一体的大趋势，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宪法性法律，该法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那么该法的这个，应该说我们这个立法的创新究竟有哪些意义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国家安全、民族团结、权益保护为治理目标，融贯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等治理内容，构建了体系整全、主体联动、工具创新的治理框架。第一呢，就是创设全维度的制度支撑体系。该法呢，是秉持系统性的思维，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中华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权利保障与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结合，兼顾多元文化共存与国家整体认同，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诸多领域，构筑以文化认同、社会融合、发展支持、协同治理为核心的制度支持体系，全方位地回应了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现实需求。第二是构建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格局。该法将民族工作纳入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综合治理机制，确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民族事务的治理结构，明确各级人大、政府、司法机关、军队以及群团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宗教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的促进责任，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全过程，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合力。三是搭建全闭环实施保障机制。该法规定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工作内容和抓手，建立系统化、日常化、可操作的工作机制，将创建的工作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整合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推动宣传教育常态化，通过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和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干部人才流动，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组织保障。那么第四点呢，则是打造全要素的权力保障体系。该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各民族及其成员的平等权和发展权，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合法权益，规范就业、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平等权利，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确保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畅通 投诉举报渠道，保障公民对破坏民族团结行为的监督权利。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法律的基本常识。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家长篇。那么家长对于子女有哪些义务呢？首先呢，父母对于其他的监护人应当是依法履行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不得虐待和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禁止溺婴或起因。另外呢，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接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的未成年人按照规定接受义务教育，不得使在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第三呢，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来教育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以及剧毒、吸毒和卖淫。再来就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那么最后一条呢，则是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Tourism Radio。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萨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塞萨田园，今天要跟大家共同关注两化一振兴的刮目相看，共同来解锁一下啊，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黄铎镇宝的这样一个致富密码了。初夏时节呢，走进固原市原州区的黄铎堡镇和润村、丰润村，连片设施的大棚里藤蔓茂盛，瓜果飘香啊，这圆润饱满的香瓜呢，可以说是缀满了枝头。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分拣，处处呈现出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当地呢，持续完善了利益连接、产销对接、要素配置、市场主体培育的四项机制，不断的做强做优香瓜特色产业，让小小的香瓜成为了移民群众稳增收、稳致富的甜蜜引擎。走进和润村设施大棚当中，产业带头人妥志明正忙着采摘分拣香瓜，有条不紊地为订单客户备货发货，实实在在的收益，看得见的致富成效，让周边的移民群众纷纷放下了顾虑，主动效仿，投身到香瓜种植当中。在妥志明的示范辐射带动之下，和润村的香瓜种植从零星散户零星发展，逐步地走向了聚焦农户发展需求，主动破解产业发展当中的实际问题。村两委干部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用亲身的实践种植成效打消了村民们观望的顾虑，带领大家逐步走上了规模化种植之路。为进一步减轻农户生产负担，村里统一采

采购优质瓜苗，批量订购农用肥料，依托规模化集中采购的优势，有效地压低了农资采购价格，从源头降低农户的种植成本，让农户轻装上阵地发展产业。与此同时，村干部主动扛起了产销对接的责任，不仅积极地联系了乡镇的特色农产品展销平台，还多方地联络了外地固定瓜果收购的商客，不断地拓宽了香瓜销售渠道，精心打造从田间地头直达消费市场的产销直通车，切实地保障了农户种得好、卖得出、收益稳。这一串串香甜的香瓜承载着移民群众的增收期盼，一座座规整的大棚构筑起了乡村振兴的产业基础。如今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美好画卷正在黄朵堡镇徐徐铺开，甜蜜的香瓜产业正持续地释放出了富民红利，铺就移民群众的幸福致富路。

0: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移风易俗，我们共同要说到的话题是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婚俗。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幸福的婚姻呢，我们都知道，男女青年共同的梦想，美满的家庭是社会和谐的基本稳定的基础。但是婚嫁活动当中的一些陈规陋习和攀比心理，却成为了这本该神圣的婚礼增添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甚至于成为了许多年轻人婚姻幸福的阻碍。我们倡导喜事新办的文明新风，抵制高价彩礼，摒弃了攀比浪费、大操大办的婚俗陋习，让婚姻的结缔回归到情感当中。首先呢，这第一点就是拒绝高额彩礼，护航正确婚恋。爱情贵在真心，不慕奢华，而广大的家庭要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和婚嫁观，把家庭的幸福放在首位，把忠诚担当、勤劳能干、积极向上、孝老爱亲作为主要的婚嫁因素，顺应时代潮流，展现时代风采，自觉抵制高价彩礼，反对利用婚姻敛财，破除陈规陋习，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营造出健康向上、勤俭节约、文明的婚嫁新风。再来呢，我们要倡导的就是移风易俗，主张婚事新办，选择人生伴侣，两情相悦，这是根本。双方的家庭呢，要考虑对方的经济基础，不提过分的要求，不把彩礼作为婚姻的筹码，自觉抵制婚嫁活动当中的奢靡之风，不盲目攀比彩礼的礼金。那么同样用健康文明的方式来替代旧习惯，积极采用集体婚礼，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旅行、结婚等形式，提升新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也为自己举办一个节俭适度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婚礼。那第三呢，就是涵养文明家风，传承家庭美德。新时代要有新思想，新时代要有新风貌，广大家庭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涵养勤俭节约、邻里友善、团结互助、廉洁齐家等良好家风，用好的家风来

0: 带动好的民风，促进好的社会风气，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上，争做新时代文明新风的引领者。弘扬文明婚嫁新风，抵制高额彩礼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做倡导文明向上、内涵丰富、理性高雅的现代婚俗新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当文明新人，建幸福家庭。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科普宁夏。那今天要和大家共同讨论的话题就是别再暴力地对待身体了，这些习惯大幅地升高患癌的风险。人的身体呢，就像一辆汽车，久用更需要去保养。保持不良的生活习惯就像是在暴力驾驶汽车，虽然能够获得一时的欢愉，但是报废的风险也就成倍的提高了。我们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告诉您如何降低患癌风险。首先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坏习惯可能会增加您患癌的风险，比如说高脂肪、高纤维的饮食以及久坐不动，可能会导致肠道有害的代谢物和致癌物的暴露增多，菌群和黏膜屏障被破坏，慢性炎症和异常增生的频发，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升高。那另外呢，这两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容易导致女性出现肥胖和雌激素异常升高，以及胰岛素啊这种抵抗及慢性的炎症发生，进而呢就促进了乳腺的细胞异常增殖，增加乳腺癌的发生风险。这种影响在女性绝经之后更为明显。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以下几点，就是主食别是总吃精的米的白面啊，试着把燕麦、玉米、糙米和红豆都搭配进来。每天呢要吃一些深色的叶菜、蘑菇、豆类和新鲜的水果，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减少高脂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那么成年人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而老年人以及慢性病患者，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之内来坚持运动，并且逐步的达到推荐的活动水平。而另外呢，腰围是评价中心性肥胖的重要指标，男性应当将腰围控制在90厘米以内，而女性呢，应当将腰围控制在85厘米以内。大家应该在专业医生的协助之下进行结直肠癌的早筛，40岁时先做一个风险评估，比如说是否长期高脂高热量低纤维饮食，那么蔬果和全谷物的摄入少，是否出现便血以及排便的习惯明显改变，不明原因的贫血或者消瘦等症状。中低风险者可以在50到75岁进行结直肠癌的筛查。那么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包括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的家族史、月经初潮早、还有绝经晚、未生育或者初次生育年龄较晚、长期进行激素替代治疗，同样还有乳腺不典型增生等良性病变史等等。因为乳腺癌的早期症状不明显，所以高危人群更要重视早筛。一般风险女性是从45岁开始，每1到2年筛查一次；高风险女性从40岁开始筛查，

每年一次。那么筛查的方式包括像乳腺超声和乳腺 X 检查，必要时两者可以联合使用。那么对于明确像 BRCA-1 或 BRCA-2 基因突变的携带者，这些都是特别高危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评估之后考虑进行乳腺磁共振成像检查。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的已知致癌化学物质，那么烟雾进入到气道之后会反复刺激和灼伤气管，支气管黏膜啊，降低鼻孔的纤维的清理能力，焦油和有害颗粒会赖在你的肺里不走，久而久之细胞一边受伤一边修复，那么癌变的风险就随之上升了。需要注意的是，吸烟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即使少量的吸烟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所以大家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营造出无烟的生活环境。大家在想抽烟的时候，可以喝上几口水，嚼上一些无糖的口香糖，或者说我们不妨到楼下走上一圈，尽量呢将这个烟瘾熬过去。别把饭后一支烟吸烟提神当作固定的节目，将吸烟和生活场景绑定的越久越不容易戒烟。大家在戒烟的时候不必考虑一辈子都不能碰，先盯住今天本周本月更加容易成功，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肺癌的高风险人群包括像吸烟的包年数，吸烟包年数等于每天吸烟的包数乘以吸烟的年数，那么大于等于20包年者，包括曾经吸烟大于等于20包年但戒烟不足15年者，与吸烟人群共同生活或同事工作大于等于20年的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有职业暴露史，像失眠还有煤烟等等，至少一年者，一级亲属确诊肺癌者，50到74岁高风险人群应当进行低剂量的螺旋 CT 筛查。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酒精了，那么酒精进入到身体之后不会喝完就散，而肝脏得一点点的替您收拾残局，酒精在体内代谢产生的乙醛可以直接损害您的 DNA 和蛋白质，诱发基因突变，长期饮酒可能会导致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炎甚至是肝癌。大家别觉得我只是喝了一点儿，或者说只是在应酬时喝就能够蒙混过关，那么肝呢是记总账的，不是嘴上的偶尔，别把喝酒当成活跃气氛的标配，聚餐时可以先将水无糖饮料等倒入到杯中，进而减少别人劝酒的机会，倘若必须喝酒一定要先吃东西，切忌空腹饮酒。肝癌的高风险人群包括慢性的 HBV 感染者、酒精性肝炎、肝硬化患者和有肝癌家族史者，这类的人群最好在40岁开始每12个月进行一次腹部的超声联合甲胎蛋白检查。高盐饮食会反复刺激胃黏膜，让这道屏障变薄变脆，那么从此以往呢，胃就容易出现慢性炎症，而部分的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会给已经受损的胃黏膜火上浇油。大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盐看作是限量品，中国居民饮食的指南2022推荐成人每日的食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优选的是减盐款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先尝味然后再下盐，做饭时呢可以用葱姜蒜醋或者柠檬来提鲜，避免过多的摄入到一些腌制的食物等等。胃癌的高风险因素呢，包括像幽门螺旋杆菌感染、长期的这种高盐饮食、常吃腌制、熏制类的炸制物品、吃饭不规律、暴饮暴食、常吃剩菜、长期的居住在胃癌的高发地区等等。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像滚烫的、焦糊的、反复高温油炸的食物其实都是不利于健康的，超过65摄氏度的食物饮品会对消化道的黏膜造成损伤，食物在熏烤或者高温油炸的过程当中可能产生

中像杂环胺和多环酚精等等一些致癌的物质，被反复的加热到高温的食用油当中，会分解出丙烯醛等刺激性的氧化物，增加致癌的风险。那么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不喝过热的饮品，不吃焦糊的食物。在吃烧烤前可以提前腌制食材，或者说咱们用微波炉进行一个预热，以缩短直火烹饪的时间，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多用蒸、炖、焖等烹饪的方法。炒菜时避免油温过高，以防有害氧化物含量上升。最后呢，就是食管癌的高危因素，长期包括像饮用过烫的食物和饮品，爱吃辛辣的、油炸的、过硬的食物，还有就是进食过快、饮食不规律，患有癌前疾病或者存在着癌前病变，比如说像食管鳞状上皮异型增生等等一些问题的发生。那么食管癌的高风险人群，最好是每5年进行一次内镜的检查。

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给大家带来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回忆一触即。
1: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女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就是我们这段还没结婚。前辈三哥率先给我们指出血泪经验，结婚了先玩一两年，没准备好千万别生，原因就一个，太费钱了。谈笑间，嘟嘟伸出娇嫩的小手指，指着茶几上的菠萝蜜，仰头央求大华：“叔叔，我要吃这个。”大华赶紧给他拿牙签扎了一小块递过去。我闺女的小鼻子就是这么灵，一桌子上那么多东西，总能闻到最贵的。坐在一旁的亮子和我们夸耀，他女儿小小年纪消费惊人，一个月能花3000元，比他妈妈的工资还高。嘟嘟吃完又要一块，话题自然绕回了他身上。亮子说，只要奶奶带嘟嘟去水果店，嘟嘟总是站在蓝莓、榴莲、秦王等昂贵水果面前挪不动脚。爷爷奶奶一见状就赶紧掏钱，生怕委屈了孩子。我妈是楼下所有水果店的 VIP， 那些服务员一见我妈过来赶紧招呼，不花300块钱出不了门。隔辈亲亲四个人，爷爷奶奶对嘟嘟的爱彻底腻了，嘟嘟水果吃到吐，玩具堆成山，去超市指哪儿买哪儿。有天晚上10点多，老两口和嘟嘟视频，嘟嘟说想要娃娃，两口子穿上衣裳跑遍了小县城，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

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这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三方，直接去吉利，开出一年十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四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九十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十三个人，要了十二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七八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0: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那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上买回几千块的磁疗椅。终于在一次相亲问题上，他和父母吵了起来，一向好脾气的大华十分罕见地摔门走了。他想彻底摆脱父母，出去找工作，但去成都面试了几家单位，人家都嫌他年纪太大，没了下文。折腾了一圈，他还是回到了县城。我知道后不由感慨，此人已废，想要两人走下去，只能是我做牺牲跟他回去。即便如此，他父母也不是很满意，因为我没工作，准确地说是我没有稳定的工作。
1: 你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独独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

你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四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三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3-4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姐，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量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
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起来
1: 划水啊，
2: 当然有啊，我划水啊，
0: 那你再笑一遍我们听听啊。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
1: 以声音为马，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

0: 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受了，就是受了。

0: 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
4: 以时间为轴，
5: 以时间为轴，
4: 以声音为马，
5: 以声音为马，
4: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12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6: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